0: 工作室，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
1: 对对对，
0: 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来吧，欢迎欢迎。啊，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对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重视，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可以，
0: 哈哈哈，来
1: 啊。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呗。
0: 嗯
1: 嗯。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公卫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
0: 哦。
1: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对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是。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
0: 嗯，
1: 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嗯，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管的镜头。
0: 听听那什么，
1: 我们听个高潮吧。
0: 好。

0: 对，
1: 光彩市场，
0: 光彩市场，
1: 嗯。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0: 有、嗯、可能有点沉重了。
1: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嗯，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
2: 对，
1: 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对对，
2: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
1: 嗯，
0: 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

0: 触动一点。啊，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1: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0: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1: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0: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在给他们写歌，
1: 锦州大勇
0: 啊，对对，
1: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0: 不是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 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哥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哥的那种
0: 疲惫
1: 心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吧。然后那天可能感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我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1: 但是
0: 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突出之
1: 后。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

0: 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那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融于团体，融于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鸣，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啊，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对，男生没有爱，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面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要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哎，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2: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2: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0: 弟弟。
1: 啊，很多人呢，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
1: 我
0: 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1: 那个太帅了。
0: 不，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1: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1: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说，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1: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1: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1: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的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的图，哎，锦州啊，对，马场的图，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边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定居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了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这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他们行踪隐秘，与世隔绝，他们是一群急需拯救的濒危动物。难得一见的粘脚山羊和雪豹，如何战胜寒冷的天气与危险的悬崖隐秘生活？顽皮的日本雪猴在温泉养生方面有着怎样独到的见解？隐秘的动物世界一，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密的丛林，高耸的山峰，这些地方并不适合居住。四面临海，地势复杂，气候多变。它们与世隔绝，是最稀有的濒危野生动物最后的天堂。森林仍然覆盖着地球三分之一的陆地表面。许多森林都极其荒僻，我们从中仍能发现新的物种。茂密的落叶林在夏秋交替时节呈现出了壮丽的景致。树叶年复一年地落到地上，滋养了地表的土壤。落叶也为这些棕林鸭带来了好处，它们通常在树上安家。在高高的树上，一家人生活得很安宁。但是对羽翼未丰的雏鸟来说，下树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胆小者绝对做不到，

整个森林里的雏鸟全都跳向了未知的世界。在温暖的森林里，树栖动物蓬勃发展，它们颜色各异，形态万千。

但是在如此复杂的环境里生活并不容易。冬天来到了云南覆盖着茫茫森林的山峰上，这个世界看似一片荒芜，然而即使在这片清冷的寂静之中，同样存在着生命。

金丝猴找到生存之道，征服了这片恶劣而又遥远的山地。他们到底是如何存活的呢？即使在最好的季节，这里也没有多少水果和嫩芽。雪下得最大的时候，食物更是不见踪影。

看是，一旦气候转好，金丝猴就会去寻找一种它们赖以为生的食物。那就是苔藓。这种柔软的植物是金丝猴的主要食粮，它们会在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仔细寻觅。金丝猴有许多邻居，其中和它们一样稀有的中国小熊猫也濒临灭绝。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小熊猫和金丝猴可以远离猎人的枪口，而在别处，它们的数量已经因为捕杀而骤减。但是

在山的最高处，植被稀少，生存变得极其艰难，很少有动物在这里生活。野生动物小组必须跋涉很远的距离，冒着极端的危险，才能找到这里的动物居民。在喜马拉雅，年脚山羊终生居住在令人却步的环境里。每到繁殖季节，它们的力量和敏捷程度都将受到极大的考验。

危险不仅仅来自陡峭的山崖。眼角山羊有一个幽灵般的天地，它是地球上最稀有也是最神秘的生灵之一。很少有人见到雪豹，即使见到也只是惊鸿一瞥。各个野生动物小组寻觅它们多年，终于一个团队拍到了一些神奇的画面。

这是人类第一次拍到雪豹捕猎的场面，这段影像让人们重新关注它们的濒危状态。雪豹的数量在急剧减少，因此留下更多有关它们的资料极为重要。但是雪豹的领地通常覆盖几千平方公里，而且它们善于伪装，即使熟悉当地环境并备有高性能镜头，拍下这段奇特的影像也颇费了一些时间。这不是一只雪豹，而是两只，是一位雪豹妈妈和她快要成年的儿子。他们不为人知的习性被镜头记录了下来，这是又一个第一次。

正在捕猎的是豹妈妈。小雪豹虽然接近成年，但是仍然处在学习阶段，母亲不断带回来食物喂养儿子。小雪豹长得飞快，因为冬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它必须为即将面临的考验做准备。

在日本寒冷的山区，栖息着地球最北端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雪猴，它们也要与严酷的冬天做斗争。有时冬天也会带来乐趣，这些小雪猴就在兴高采烈地玩雪球。

雪猴群有着严格的社会等级，一举一动都必须照章办事。小雪猴的地位由他们的母亲决定，统治群体的是一位雌性首领，他的家人顺理成章地享有特权。个体的地位会不断被强调，因此谁都进退有度。冬天，雪猴们会聚在一起取暖，但是地位较低的个体不能往高层的群体里凑，无论天气有多恶劣，他们都被排斥在外，喝冷风。更高的地位意味着更好的福利，一些雪猴群发现了泡火山温泉的乐趣，

温泉的水温高达40摄氏度，比气温高了60摄氏度，但是只有少数特权阶级才能享用热水浴。哪怕温泉里空地方再多，地位较低的雪猴也绝对不许入内，他们只能眼馋地守在边上瑟瑟发抖。

春天给高纬度地区带来了生机，美国黑熊开始从冬眠中醒来，它们的数量在日益减少。

这头母熊已经被装上了追踪器，一个保护小组实时追查它的行踪，用以观察第一次做母亲的它将如何抚养弱小的幼崽。开头似乎不妙，他过早地把幼崽带离了洞穴，而且他似乎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照顾小熊。所幸情况很快有了进展，幼崽该学习生存技能了。爬树是一项重要的本领，对小熊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有时候它们必须迅速想办法脱离陷阱。第一次尝试不算成功，但是很快幼崽就找到了窍门，它爬得不亦乐乎，

今年这对母子将一起冬眠，但是来年他们可能会分开。夏天对所有的熊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季节，这是他们为冬眠积蓄脂肪的大好机会。那么黄石国家公园的灰

将镜头拉近一看，灰熊正在疏松的石头间挖掘，但是我们必须换用更高性能的镜头才能知道他们究竟在找什么。原来他们在找飞蛾。圆切根从夜间到山谷里采花，白天就藏在这里。庞大的灰熊居然以小小的飞蛾为食，看似不可理解，因为在我们眼里，飞蛾没有多少肉，而且布满了粉状物。事实上，这些飞蛾比灰熊的日常食物麋鹿或者鹿所含的热量更高，而且捕捉起来也不用那么费劲儿。一头灰熊一天可以吃下多达40000只飞蛾，这相当于20000卡路里，所以灰熊妈妈一定会把这个饮食秘方传给孩子。但是来到山坡上的并非只有母亲和幼崽，一头独来独往的公熊正在靠近母熊，这威胁到了他的幼崽，母熊迎头而上。

灰溜溜地退却了，但是这个灰熊家族也饱受惊吓。在林木茂盛的山坡上，野生动物们享受着宁静安逸的生活，尤其是在山坡的地面上。在这里，动物们披上了伪装，难以被发现，尤其是那些微小的动物。小小的枯叶变色龙只有3厘米长，一身精妙的伪装非常有利于它们捕食昆虫。

昆虫在微观世界里过着他们的小日子，但是相互之间同样不乏冲突。在马来群岛的雨林里，雄性秃眼蝇爬到树上一个僻静的角落，开始了他们的成年生活。在这里，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吞下空气泡，并顺着岩柄把空气泡往上推，岩柄伸展，再伸展。两只眼睛相隔如此遥远，在侦察敌人方面是一大优势，但是这对怪眼的意义不止于此。雌性秃眼蝇只对眼柄最长的雄性感兴趣，其他方面即使再突出，雌性也不屑一顾。那些眼柄超长的雄性摆好了阵势，准备决斗。

温带森林的地表之下，许多昆虫在一个隐蔽的地下世界里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从上面看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但是进入地下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微型摄像机带领我们走进了这个亚马逊蜜蚁群的生活，这里的一切都与表面看起来的不同。和许多社会性昆虫一样，蜜蚁也分工合作，个体的角色在孵化之前就已定好，而区分标准是它们的体型。个头最大的是蚁后，而个头较小的蜜蚁，有的照料蚁后，有的看护幼蚁，有的打扫卫生。

有的则要离开蚁穴去寻找食物，他们从附近的植物上采集花蜜，并把花蜜储存在腹部。在他们返回蚁穴时，一件奇特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工蚁被挑选出来承担新的角色，也就是储食器。他们被喂入花蜜，不停地喂入，直到腹部高高的隆起。他们几乎无法动弹。他们奋力爬到蚁穴的天花板上，头朝下悬挂，变成活生生的食品储藏柜，为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供应食粮。

有时我们通过一些线索可以找到一个隐秘的地下世界。一丛鲜嫩的竹子消失在地里，这未免太奇怪了。肇事者是一只竹鼠，我们拍到了它的地下家园，在这里它挖掘了一个复杂的隧道系统。这只竹鼠凭借敏感的鼻子嗅探到了竹子生长在地下的根，于是它咬断根茎，将竹子整个拖到了地下。

而在地上，熊猫毫无察觉，它不知道自己的口粮已经突然消失了，就像变魔术一样。熊猫是地球上最珍惜的物种之一，它与雪豹以及其他濒危物种能否继续存在，取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而眼下要保护它们最急需的是数据。在印度中部的森林里，野生老虎的数量同样在急剧减少，一些机构设置了隐蔽摄像机，记录残存个体的行为。不过，摄像机捕捉到的并非只有老虎，

一组摄像机拍摄到了一位虎妈妈照顾四只新生幼虎的过程，这是一段前所未见的私密影像。四个小家伙都热爱冒险。

0: 虎妈妈正面临着一个棘手的任务，用嘴叼起几个乱动的孩子，而她的这张巨口平常都用来撕咬猎物的骨头和肉。他们行踪隐秘，与世隔绝，他们是一群急需拯救的濒危动物。一段珍贵的画面带领我们进入野生老虎的温情世界。马达加斯加的生存大师维氏缅狐猴竟然对毒药自动免疫，这些奇妙的动物究竟还有多少未知的秘密？下期奇趣大自然，隐秘的动物世界二，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

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陆参谋，你去北门了解一下情况，把我的警卫连全都带过去吧。 陪了我这么久，算尽到了职责了。

村里面那么多伤兵，你真的放下他们吗？

0: 小马，你这是怎么了？我把金凤卖了。好，去睡会儿吧。舅舅，日本人来过家里。
1: 小黑来了，是为了逼你爸去日本人的维持会做事。
2: 小黑当了汉奸，
1: 我爸呢？
0: 他被逼得没办法，刚走，去省政府开什么成立大会。
2: 去接爸回来。
0: 小曼。 小曼，你回来！
3: 小马，
4: 舅舅，
0: 让他去吧。

0: 杨坚，鞠老先生，你先发言。
1: 我来。

诸位长官，诸位贤达，这种大场面本来没有鄙人说话的机会，可是最近家里承蒙野岛先生百般照顾，胡某感激涕零啊。野岛先生对中国文化颇有兴趣，为表谢意，在这里我清创一段折子，是老旦讲，唱得不好，博大家一笑。献丑，献丑。

秀秀啊，你到南门去把你哥哥叫回来，送你过满月城，也带着毛毛一起去。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

你们几个在这儿等那个丫头回来，给我带回来。

0: 报告军座，敌方炮火猛烈，我军阵地多处被摧毁，伤员激增，可是我的参谋，
1: 我们昨天和日本已经协定，今日12时，双方同时停火，
0: 要停战了。
1: 我军解除武装。
0: 日军保证我方的官兵生命安全，提供粮食、药品，并立即为我伤员治疗。
1: 军座，您这是……你没有听错，走出这一步，不是我们对不起党国，是党国对不起我们。 弟兄，今后将更为艰难，请命，各自珍重吧。

0: 大爷爷，大爷爷，大爷爷，大爷爷，大爷爷。
1: 嗯，吵什么吵啊？一大早就这么吵吵闹闹的，什么事儿啊？
0: 都回来了，石奶奶他们一家都回来了。
1: 长沙那么乱，我就知道他们待不久。
0: 大爷爷，
1: 怎么了？
0: 您还是去看看吧。

0: 今天清晨六点，全体官兵为衡阳殉国守军默哀三分钟，向第十军致敬。
1: 还有呢？
0: 上头已经安排好了，陈献之日，营救的人已经到达衡阳城外。
1: 他们为什么不早派人去？
0: 其实委员长下了三次命令，是其他的人执行不力。
1: 不力？你说得出口？他们玩的什么把戏？我还不清楚。

再走一遍，我看看你伤口。 先离开这里。

0: 电报。
1: 父亲，营救行动失败。
2: 失败。
1: 我们的行动组损失惨重，已经退回山里休整。我根据情报，俘虏还有阵亡名单里没有弟弟的名字。

0: 你们辛苦了，给你们跟他的休息休息，来休息。
1: 小弟，我们先去郴州吧。刚才老人说，我们的李玉堂老军长在郴州收容衡阳溃军，县里面会动员所有百姓一路接应。
2: 去郴州，咱不会吵啥了。
3: 哎，您那有没有第十军的最新消息啊？好，好，有消息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哎，谢谢。大姐，你知道衡阳的事儿了吗？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瞒着我呢？清明那边现在有消息了吗？
4: 没有，
3: 我要去找他。
4: 想想，从重庆到长沙，千里迢迢，路途凶险。你说你要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儿，等我弟弟回来，我们怎么跟他交代啊？
3: 燕青有您和父亲照顾着，我放心啊。
5: 你回去有什么用？
3: 知道没有？可是我

就是想离他近一点。我就是想离他近一点。

0: 枪，
1: 手枪，快快让我看看！
2: 别碰碰，我跟你说，德国造的枪，知道吗？
1: 这好吗？我知道好，让我看看。
2: 你会用吗？你看，
1: 枪还我！
3: 别动！
1: 枪还我！
4: 枪哪儿来的呀？
3: 怎么回事？
4: 怎么了，大哥？发生一陌生人，还有枪。
1: 别跑！站，走。师弟，
5: 胡家少爷，你跑什么跑啊？我又不吃你。
1: 别抢我东西。
5: 我见过这把枪。当初我去你们家要账的时候，哼，你奶奶和你妹妹堵在门口不让我进去，你就是用这把枪指着我。行了，别哭哭啼啼的，你看看我外边这帮兄弟们，谁家没死过几个人？就像我大哥王长水，跟日本鬼子打游击的时候也死了。兄弟，你要是真的不甘心，真的想给你家人报仇的话，你就跟着我。我这里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咱们一起打鬼子。

0: 不记啊。祥祥，算是我看着长大的，她漂亮。我嫂子祥君，她也漂亮。我大哥，我大哥一眼就看上她了，笑得合不拢嘴。我大哥，
1: 小弟，小弟，小弟，你怎么样？你先别说话，有点力气，我去给你打点水来啊。

0: 我们先去郑州，郑州那边有个地方，我们可以先去那边。
1: 行，那我们先去郑州。
2: 行行，你直接去郑州方向，我去蓝田，其他的事我都安排好了。
3: 大姐，多多保重。
0: 放心，我弟弟吉人自有天相，会平安无事的。开车。

0: 请问您是高先生吗？
1: 啊，我是。
0: 我叫胡香香，我是从重庆过来找人的，他们安排我住在这儿。
1: 胡香香，你是长沙来的香妹子。
0: 您认识我吗？
1: 我是顾参谋长手下的后勤兵啊。你忘了，当年你藏在我们卡车上出城找你弟弟，不后来我们一块还遇到鬼子呢。
0: 老高是不是？
1: 对，老高。
0: 当年就是你跟另外一个小伙子把我捆起来的，是不是？
1: 对，快快进。
0: 都是你啊。
1: 他们就说是有位姓顾的太太要来，没想到就是你。哎呀，你到底还是嫁给顾长官了。那当年我就说了，你们俩那是真叫般配。
0: 那你现在不当兵了吗？
1: 早都不当了，现在就在这儿做饭，挺好的，也算是干回老本行了。
0: 之前跟你在一块的小伙子现在干嘛去了？
1: 哦，你是说小毕啊？他死在衡阳。前几天他老母亲刚从衡阳把他尸骨接回来，我都没敢去，见不得那种场。顾长官一定会回来的，你就安安心心在这待着。哎，有李老军长在，第十军的兄弟们想回来的都会来的，先进吧。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啊，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第十军的，
1: 你们是不是从衡阳撤下来的？
2: 是。
0: 不好好在衡阳打仗，跑这儿来干嘛？逃兵？我们不是逃兵，部队被打败了，军长也被俘了，我们俩是突围出来的。
2: 你知不知道第十师中校参谋顾清明？
1: 不认识。像他这种级别的军官，应该也被俘了。

0: 大哥，去衡阳的弟兄们回来了，四处打听过，说是没有顾清明的消息。
1: 行，我知道了，下去吧。
2: 两位兄弟，来，吃。
3: 快请，快请。啊，谢谢。
1: 小马，还是没有顾清明的消息。
4: 没有。一个大活人怎么都没有消息？
5: 也许你姐夫跟我们一样，也逃出来了呢。
1: 对，顾清明多聪明，不会有问题的。
6: 我听说我们的李老军长在郴州收容退下来的士兵，说不定他去郴州了。
4: 郴州？
6: 对。
1: 干什么去？
4: 张大哥，我去郴州。
1: 你知道郴州在哪儿吗？我让两个兄弟和你一起去。
4: 不用了，自己弄账吧。
7: 长官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他是第十军的驻军参谋，叫顾清明，你们有见过吗？

0: 何见过这个人啊？
1: 他是第十军的资金参谋长顾清明。
2: 没见过，没见过，不好意思啊。
1: 都没见过。
3: 谢
1: 谢啊。
4: 安慧没事了。
0: 小马。小马怎么了？
4: 磨破了。
0: 你怎么来这儿了？
4: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我听说何阳的事了，累汉子裤子。
0: 你怎么穿成这样了？回去说吧，走，快点啊！
5: 一个人又跑出来了。
0: 啊？
5: 怎么回事啊？还把自己弄成这副鬼德行！
4: 我说你还是回重庆吧。念亲那么想，你怎么舍得？等大哥回来，我叫他去找你。
5: 要回也是你回去，跑了这么远过来，也不怕奶奶担心。
4: 我不是不知道，奶奶成天只知道骂我，就念叨你和念亲。
5: 那是你老调皮捣蛋，奶奶才骂你的。我还没问你呢，我走了以后，日本人有没有去过咱们家？

0: 咱们家房子那么好，日本人能不惦记着？
1: 真没有，我骗你干嘛呀？现在局势稳定了，有吃有喝的，别瞎操心了。
0: 那就好。

小马，爸爸怎么样啊？爸爸现在能喝酒吗？他一喝酒就爱发牢骚，传到别人耳朵里不好。

0: 毛毛害了他呢，现在呀，就是忍不住了，偷着抿一口。
1: 那就好。妈妈呢？妈妈现在身体怎么样？
0: 瞧好了，这回给找了大夫看肾了。妈现在呀，精神可好了，只想做衣服，天天亲做了好多。

0: 小妹崽子，
1: 嗯，
0: 你这次出来他们知不知道？你是不是又偷偷溜出来的？
1: 没有，留了字条了，留字条了。别这么看着我，好好好，我认错，我错。
0: 你下次再这样的话，永远不理你了。

0: 我们家还真出了个女神医啊，全好了。
1: 干嘛去了？你怎么把衣服弄这么破呀？
0: 你技术不精，补不好衣服，还说我衣服破，你讲不讲道理？不过你给我补不了几天了，等顾大哥一回来我就走。
1: 别跟我提他，一提他我就生气。平时满肚子的道理，比谁都明白。一到正经事儿上，就钻那个牛角尖儿。你说他要是跟方队长在一起多好，好歹能保住命，也能让我们知道消息。现在连消息都不知道，他是一个人跑出去了，让我们一家子这么担心，怎么想的？

0: 小马，咱们2个2、3个月没见面了，我怎么觉得你变得古里古怪？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几个月不见，这儿出问题了。
0: 你肯定有事瞒着我，是不是？
1: 胡香香真是火眼金睛，告诉你个好事儿，
0: 什么呀？
1: 我要娶秀秀了。
0: 说什么？
1: 我要娶秀秀。
0: 小马崽子，我终于等到这天了！你知道爸爸妈妈有多着急吗？赶紧成亲，知道吗？秀秀是个好姑娘，从小到大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我告诉你啊，你以后敢欺负她，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奶奶向着他，爸爸妈妈向着他，你也向着他。他要欺负我怎么办？
0: 那你就受着，谁让你以前老欺负人家的？
1: 呀，没有天理呀！
0: 行了你，
2: 小曼崽子结婚了。

0: 你看，年轻长得像不像我？
1: 父亲说跟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0: 那岂不是漂亮极了？
1: 得了吧，父亲说你小时候黑得跟包公一样，怎么漂亮？
0: 别着急，长大以后啊就白回来了。

0: 真的啊？
1: 嗯，
0: 那你现在也不白啊？
1: 我没办法。
0: 小弟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他死在路上了。

0: 我听说你们的事儿了，你为什么没有跟方
1: 瑞
0: 叔
1: 姐
0: 找？
1: 啊，我答应过你，会活着回来见你的。
2: 小江，小妹子，小妹子，小满这孩子真是的，他走了他不跟你说，他找人还托人带信给我，他让我跟你说，哎，不是，哎，妹子，妹子。
1: 你在这边等着，我去找找看。
0: 别找了，我跟他不可能永远捆在一起，早晚有一天要分开的。让他去吧。

0: 对啊，真好。您二位在长沙打过这么多年鬼，真的是很不容易。可是我还是有件事弄不明白。您说您又跟我不一样，我这没家没狗没吃没喝的，您说您老巴巴的，我那站长跑什么呀？
1: 国家危难之时，总得有人去啊。是不是这么回答？很多年前我就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他就这么跟我说的。还有一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2: 那你们还记得啊？老哥，
3: 来，
2: 就送到这吧。从今以后你自己好好保重。
3: 不让万古出来，你们一定好好保重。
1: 保重，
2: 保重。
1: 想好了吗？回去以后怎么面对那些人？
2: 有什么好想的？嘴巴长在别人身上，多说什么也无益了。方军长说的没有错，我们第十军的将士们必须要先过自己这关。从今以后，你和我回面前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吧。
1: 好，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陪你。你要去打仗，我就当战地护士；你要想回家的话，做顾家的贤妻良母。

0: 见他爸爸，你看，他看的眼睛都不眨。
1: 年轻，
0: 年轻，
2: 景福吧，啊。

我回来了。

0: 衡阳陷落后，重庆的报纸广播对你们是骂声一片呐、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1: 对他们，我没有解释的必要。
0: 那对我呢？
1: 父亲，我知道您了解我，投笔从戎是我自己的选择。打了那么多年的仗，经过了那么多事情，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所以无论是对谁，我都无话可说。
0: 好，你安心在家休养，其他的一切由我。
1: 谢谢父亲。

0: 我最近听说了一些关于第十军很不利的传言，我很担心。您还记得去年年底的常德之战吗？
1: 记得，守常德的于师长受了处分。
0: 您相信吗？他被安上了弃城逃脱的罪名。明哲保身、见死不救的人，则能安然无恙。拼死抵抗的人则有罪，真叫人寒心啊！

0: 就分给哪家吧。好，胡家的地今天在我手里分了，我分得心甘情愿。胡家还剩下伢子妹子，还请各位乡邻多多照顾。
1: 小秋啊，分！各位乡亲，咱这分完地契，就马上行动起来。村里年轻人，咱有一个算一个，咱一起把粮食都搬到山上去，咱一粒米也不给鬼子留。

0: 小满，你还记得奶奶是靠什么在长沙安的家吗？好手艺。
1: 都把鬼子打跑，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0: 今年的稻子好，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稻子。
1: 是啊，大家都说今年风调雨顺，收成好。
0: 哎，我这一辈子碰见过无数次的天灾，没想到人祸比天灾还狠呢。小满，我们胡家从江西迁到湘潭已经100年了，攒了100年的地都在这里，
1: 现在是全村人的地了。
2: 板舅，板舅，咱们烤红薯吧。
0: 烤红薯。
1: 大爷，你还会烤红薯呢？
0: 哎呀，我小时候啊，常带着弟弟妹妹偷人家的红薯到这山里来烤，烤熟了还不敢带回家。

0: 他们都走了，就剩下我了。
1: 满江。

0: 大哥，小生哥，哎，
1: 干嘛？
0: 这种大事你不叫我？这种事情，能劳烦你西兰官了，对不对？那我跟你说，等明天把所有的粮食全部运上山以后，你得把你的喜酒拨给我啊。
1: 严威定。
0: 好。

0: 后来呢？总不唱了。
1: 这首童谣我也没有听全，后来歌手跟小马瞎编的。真有些想他们了，要是现在能回长沙看看他们就好了。

车都准备好了，行李都准备好了，车在门口等着呢。大爷爷，大爷爷。

0: 我接到了上面的命令，让我撤到后方的医院去教书。现在前线需要大量的医生护士，我不得不走了。小兰，你记着，咱们的仇要报，可命是自己的。你不要总是跟小鬼子蛮干，要是打不过，你就跑，跑得快点。待会儿我到山里面跟秀秀告别，然后就直接走了。
1: 我送送你。
0: 不用送了。好兄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机灵点。

0: 鬼子现在都已经疯了，他们现在正在到处搜集粮食。
1: 他们肯定会经过这条路。
2: 是。没有粮食，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觉着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调兵来报复咱们。
0: 这条路是进村的必经之路。我们就在这里阻击，把他们堵在这里。
2: 好，
0: 抓紧时间准备。
2: 哎，来，大家伙儿，来，三儿，带咱的人先走。

0: 爱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国庆假期市政工程不停工，全速推进排水管网改造；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统筹调配人力、机械、物资，组织建设者坚守岗位，持续推进解放路、中央大街等7条街路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全力冲刺年终目标。
2: 记者走进解放路排水

0: 水管网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正开挖沟槽，工人们忙着铺设管道、砌筑雨水井。
1: 从二元河到新鸿街，整段是600米左右，现在已经施工完毕300米，还有300米的800管、600管。在实际期间，我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会尽量争取缩短工期，争取早日恢复交通。
2: 该项目作为城区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于2026年7月3号开工，计划2027年10月31号全面竣工。管道总长度20699米，涵盖新建排水管线12179米，道路工程11903米，老旧管网疏通清淤1128米，同步实施雨水井砌筑、土方开挖、暗渠整治、路面洗爆、沥青恢复等配套工程。工程完工后，可改善城区积水内涝、管网老化等问题，有效提升道路通行品质。截至目前，排水管道累计完成4646米，完成率38%；道路恢复累计完成3003米，完成率25%。
3: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洛阳路雨水排水施工，全长2977米，目前施工的是矿山街到卫东街这一段，主线。直径1.4米的钢筋混凝土管已经施工完毕，目前正在进行道路面层恢复。十一期间，我们坚守岗位，争取尽快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出行便利，尽快将这段施工围挡开放。
2: 为保障假期施工有序推进，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靠前指挥，细化国庆专项攻坚方案，实行路段专人分段包保管控，项目经理分片区驻场调度，严格把控施工工艺标准，全线严守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底线，常态化落实交通疏导、硬质围挡防护等举措，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国庆假期，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多条城区重点路段分区划片同步攻坚。下一步，市政公司将紧盯既定施工计划，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在筑牢安全文明施工防线的前提下，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早日建成完善通畅的城市排水管网体系。
4: 十月二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深入煤矿井下、旅游景区和化工企业，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5: 在九道岭煤业，孟华强穿戴专业安全防护设施，深入830米深井下作业面，随机检查施工现场，与一线矿工交流，叮嘱他们发挥好每一个人的安全防范作用，共同筑好安全防线。他强调，要严格按照专业标准，优化通风和排水系统，严防冒顶透水事故，完善覆盖全流程的安全管理平台，打造平安绿色智慧矿山，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持续深化瓦斯、火灾、煤尘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区域治理、工程治理，加强设备更新和工艺数字化提升，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奉国寺景区，孟华强调研文物修缮保护、开发利用和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说，奉国寺历史悠久，保存完整，价值非凡，既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也是发展文旅产业的重要资源，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打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深入推进文体旅融合，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竞争优势。在丰安实业有限公司，孟华强来到指挥调度中心、生产车间、户外厂区，结合专家意见建议，对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提出建设性要求，要求企业坚决认真彻底整改，从源头管控风险隐患，盯紧看牢危化品储存、输送、反应处置等关键工序，系统推进老旧装置改造和质改数转，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孟华强强调，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高度责任感抓好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各企业、景区及其他人流密集场所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把安全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

0: 全面排查整治隐患，确保节日安全稳定。
1: 国庆长假，我市迎来红色旅游热潮。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出主题为“游园寻红色足迹，踏印贺祖国华诞”的国庆红色游园会，带给游客沉浸式红色文旅体验。
2: 假期期间，记者在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前看到，市民及游客跟随讲解员的讲解，一路参观游览，回望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在梁世英、张世义烈士墓前，游客聆听英烈事迹；在朱瑞将军雕像广场，讲解员以情景演绎的方式再现人民炮兵奠基人朱瑞将军的报国故事。最后，大家走进军威园，近距离观看坦克、飞机等装备，学习国防知识。
3: 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又再次来到这辽沈战役纪念馆，不仅了解到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然后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要努力生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希望更多的人来到咱们锦州。
2: 此次红色游园会结合情景演绎、英烈宣讲、国防科普、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通过多点位、多讲解员分工讲解，打造沉浸式、互动式国庆红色研学活动，引导广大观众寻访红色足迹，缅怀革命英烈，传承红色基因。
4: 节日期间，馆内工作人员全员坚守岗位，做好游客引导、讲解接待、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同时，为了丰富游客的红色旅游体验，我们将开展国庆主题社教研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0: 9月29号，市消防救援局举办第三届消防科普讲解比赛。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宣原则，既是一次全员业务练兵，也是全市消防科普宣讲能力的集中检阅。
5: 本次比赛共有10名基层一线消防指战员、专职讲解员参赛。参赛选手紧扣群众关注度高、隐患发生率高的消防安全热点，围绕九小场所隐患整治、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家庭火灾预防、超负荷用电危害等实用主题展开宣讲。
6: 通过生动通俗的科普讲解，把一线真实案例和防火常识传递给群众，引导大家主动排查身边隐患，时刻紧绷消防安全这根弦，做到防患于未然。
7: 消防宣传不再是刻板的文字说教，而是接地气、入人心的知识普及。今后呢，我会立足消防岗位，精进宣讲能力，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用得上的方式传播消防知识，帮助大家熟练掌握避险自救技能，守护居家平安。
5: 讲解过程中，选手灵活运用短视频演示、图文解析、实景科普、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真正实现让消防知识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宣讲感染力实效性显著提升。
8: 借助此次比赛，让更多人正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自觉遵守用火用电规范，从小细节筑牢安全防线，共同营造全民消防的良好氛围。
9: 本次消防科普讲解比赛创新了消防宣传形式，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讲促安，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实操演练，丰富宣传载体，扩大普及范围，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全力筑牢全市消防安全防线。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在市文联指导下，市新时代中老年歌舞协会日前联合韵之声管弦乐团，在市工人文化宫共同举办庚戌长征精神奋进时代新城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
2: 当晚7点，恢宏厚重的管弦乐缓缓响起，长征组歌10首经典乐章依次奏响，演出以音乐为底，完整再现红军25000里长征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带领现场观众回望烽火峥嵘的革命岁月，重温浴血拼搏的光辉历程，感悟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整场演出，演唱者与乐团配合默契，用真挚饱满的艺术表达，诠释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不怕牺牲的崇高品格。记者了解到，在排练过程中，参与演出的演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反复打磨排练。

0: 力求用最真挚的演绎致敬长征，让红色经典焕发新光彩。
1: 我们锦州新生代歌舞协会携手锦州韵律省管弦乐团，在锦州工人文化宫举办这场长征主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就是想用我们真挚的歌声追忆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奋进时代新城，把伟大的长征精神讲给更多锦州百姓听，让红色经典在锦州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一面普通的校园墙壁被辽宁工业大学的同学们绘上色彩鲜亮的卡通民警图案，成为送给驻校警务站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幅手绘墙画的背后，是公安政务服务下沉校园带来的暖心变化，更是一场警民之间的双向奔赴。
3: 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内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原本灰白的墙面，目前焕然一新，色彩明快的墙画格外惹眼，笑容和煦的卡通警察搭配校园楼宇线条，这是同学们送给古塔公安分局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的特殊回礼。记者在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看到，不大的服务站内前来办理业务的学生秩序井然，驻校警务站可办理身份证补换领等20项高频业务，实现一窗通办。不少同学趁着课间过来补办换领身份证，民警耐心接待，材料受理，信息录入，一气呵成。原本需要跑到派出所办理的业务，在校园内就能办结。
4: 以前办点事儿就得半天时间，现在课间10分钟就能搞定了。我们想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说一声谢谢，因为我们的事他们真的全都能搞定了。
3: 一件件民生小事被学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开学前夕，提前返校的同学们亲手完成了这面墙画，小小的细节藏着同学们的心里话。
5: 我们做的是分内事，可孩子们把每件小事都记在了心里，这面墙让我们觉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3: 一面暖心墙画浓缩警校深情，尽显警民温情。这场校园双向奔赴更是锦州公安六办便民服务的生动写照。公安警务服务持续向外延伸，覆盖校园、商圈、医院、景区等全域场景，阵地在拓展，服务不打折。锦州公安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以暖心高效的警务服务守护群众平安美好生活。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2: 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儿。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入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哦，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

0: 棒，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1: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0: 第一届的加帆赛
2: 对，
0: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8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1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应。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别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

0: 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1: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0: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
0: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中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那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就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

0: 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1: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0: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1: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0: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1: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0: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1: 对，
0: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1: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0: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1: 这个叫四季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这个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0: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

0: 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1: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0: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1: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0: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1: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0: 好啊，
1: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0: 太好了，嗯，好，出发，
1: 出发。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
13: 了。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呢？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太蠢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老子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是苦的是我的未来。
27: 这个粉粒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0: 该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爪子，
10: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4: 谢谢万总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球衣的沈阳队来开球。沈阳队呢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那么身穿的是浅粉色球衣的延边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沈阳队一上来先是边路的一脚传中，
1: 有没有
0: 这个球？
1: 哇，没有顶正，
0: 没有顶正位置啊！上来的第一次的进攻啊，沈阳队就险些形成破门了。
1: 对，延边队后防应该是吓出一身冷汗啊！
0: 啊，这个球，其实呢也是给延边队提了个醒啊，这场比赛呢还是要一上来就保持一个好的一个专注度才行。那好，随着比赛开始呢，我们也来给看一下刚刚这个球，这球其实
1: 是、啊、没有顶到，
0: 没有顶到，
1: 嗯，
0: 是应该是胸口撞了一下。
1: 如果这个球这么近的距离顶到的话，守门员根本没有时间来反应。
0: 是。好，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啊。首先呢，来介绍的是今天的客队啊，延边队。延边队排出的还是他们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4231的这样一个阵型，门将呢是47号柳帅啊，也不是他们之前的主力门将马雨辰了，而且今天的延边队替补席上没有替补门将、
1: 嗯、
0: 啊，只有这一位门将哈、啊，就是47号柳帅。那么后卫线，分别是32号张子琪、22号郑凡阳、3号严志源和30号彭明阳。中场呢，双后腰是4号张树莹和8号队长王皓月。然后呢，3名攻击型的前场球员分别是7号李真义、18号江雄元和24号罗信颖。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6号王奇浩。再来关注沈阳队，沈阳队今天这个首发是大变样。常态的首发的球员呢，今天继续首发出场的其实就只有3个人，啊，其他球员呢可以说之前，要么是替补，要么是首次亮相。门将位置上，鞠明泽今天并没有登场啊，而且呢没有进入
1: 名单
0: 替补席的大名单。那这场比赛呢，首发的门将是33号，只有19岁的来自于沈阳回民中学的门将刘俊毅。啊，他呢是东北超第一次亮相。后卫线5名后卫，分别是32号周一浩、31号张豹、41号张志强、13号文俊和48号胡天翼。4名中场分别是6号吕浩斌、14号田佳琪、39号黄胜业和19号岳泉。顶在锋线上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已经进了6个球的11号马兴波。但是呢，赛前据他去了解的马。

0: 宁波其实是有一点感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个人呢，这场比赛的求战欲望极其强烈，所以呢，教练组也是尊重了他个人意愿啊，他呢继续排进了首发。那看看今天马兴波能不能再进一球啊？我们看比赛一上来，两个队在场上的争夺还是显得有一些的这个激烈的，
1: 对，
0: 两队一上来呢强度给的还是比较足。好，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次在东北条亮相的年轻门将哈，刘俊毅啊，第一次出球。
1: 嗯，
0: 刘俊毅呢只有19岁啊，身高达到了1.88米。马兴波先主动的用身体对抗把球拿下来，中路呢没有队友包抄，但是延边队这个解围啊，脚下拌蒜啊。出现了一个小失误，最后呢是送给了强队一个角球，这是强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的角球。李小轩，这两支球队我相信半决赛你都是关注过啊，这两个队没能进冠亚军决赛多少都有点遗憾。
1: 对，
0: 这是岳泉啊来主罚，直接转向球门，门将打了一下，球还在强队脚下，
1: 想来一个钻裆啊！
0: 哎，吕浩斌想来一个钻裆的过人哈，但是呢，江雄元没有让他得逞，强队获得另一侧的角球。这一侧呢是换了一名主罚球员，还是罚后点。但是呢没有人碰到球，应该是14号田佳琪来罚。开场我们看哈，田佳琪呢这名球员呢是一个左脚枪，但是呢他踢在了右路，就相当于是边锋内切的踢法，而踢右脚是主力脚的岳泉呢踢到了左路啊，可以说呢应该是教练组有意为之吧，两个人呢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从内部内切去做文章啊，那么看看随着比赛的深入哈，是不是会呈现出这样一个局面。延边队想直接呢后场的长传去找锋线球员，没有得逞。强队呢想打得更加的直接一些啊，同样也是被断了一下。文俊把球交回给门将，好球啊，三六球形成了破线啊，但是呢被赶到了边路，尝试传中，
1: 有没有机会？
0: 停一下，打门。
1: 哎呦，
0: 这个球啊，沈阳队是躲过一劫啊！6号王齐浩，这名球员呢，可以说身材很高大，对抗能力很强。这个球在中路卸球这下卸得很好，啊，很有想法，打了一个远角的一个地面的地滚球。
1: 这脚球他卸完之后正好一步，然后一脚就直接射门了。但是这个球确实是很遗憾，
0: 很遗憾哈。这个球相当于他是连停带过，
1: 对，
0: 哎，自己的身体也转过来了，
1: 就连停带过带射，
0: 对，
1: 嗯，
0: 也是呢，给沈阳队这条防线呢提了个醒。沈阳队今天这个防线整体上的特点呢，简单概括，沈阳体育学院，啊，因为呢，5名后卫，有4个人都是沈阳体育学院的校队的队员，按理说呢，他们彼此之间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在东北超的舞台上，他们应该是第一次打火。
1: 对
0: 啊，所以希望这个球呢能给他们提个醒啊。看沈阳队这次进攻，挑到中路没有人接应。
1: 其实刚才接着哈秀的话来说啊，就是5名都是体育学院的这样一个球员的话，实际上来讲的话，他们私下啊、私底下这种默契程度应该是有的，在场上可能一个眼神啊、一个动作呀、就知道对方的这种心思和想法，就配合起来会更加默契啊。
0: 应该
1: 这也是他们一个优势。
0: 对，应该是一个优势啊。但是呢，感觉确实毕竟是3-4名决赛、啊，一上来还是多少会有一点紧张。
1: 对。
0: 那沈阳队这个5-4-1的打法呢，可以说一直是一个沿用的状态。这场比赛呢，临场指挥的是高佳玉指导啊，并不是高明奇。

0: 七号是延边队的李振义。其实这场比赛赛前大家很期待的是两个队的这个射手王之争啊，就是任介雄目前进了五个球，马兴波进了六个球哈，挺期待他们俩再次对决的。但是呢，非常遗憾，这场比赛任介雄并没有跟随延边队来到沈阳。延边队今天替补席上一共就坐了五个人，
1: 今天这个替补确实有点少，
0: 有点少。
1: 嗯。
0: 其实从前面的比赛，大家能够感受到延边队这个队的特点呢，就是他的首发阵容的战斗力其实是很强的，
1: 嗯，
0: 但是他的替补席给人的感觉可能稍微还是有点薄。即便说以前呢，我们说这个他的替补席报名名单是满的情况下，这延边队很多的时候他的换人还是有点惜墨如金的感觉，换的不是特别多，
1: 就是板凳的深度不是很厚。
0: 是，也可能是呢，张鹏指导对他的首发的这些球员呢更信任，或者说这些球员之间的化学反应更好一些。那今天呢，他的首发，跟半决赛相比呢，是做出了三处调整，啊，整体来说呢，框架是在的。尤其是后场啊，整个，中后场呢，只有，左边后卫吧，就32号张子琪是一个，调整的一个名额啊，另外的两个调整呢，都是在中前场。所以延边队今天他的整体防守啊，这个体系应该还是比较好的。
1: 哎呦，这球直接是抛过了最后一名防守队员、啊。
0: 对，因为界外球没有越位嘛，就直接是用这个界外球的方式完成了一次这个直塞球啊，直塞球。

0: 其实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话，沈阳队的话可以利用一下延边队这个替补队员不足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进行一些逼抢，然后过多的去消耗延边的体力。
1: 哎、对，
0: 啊、
1: 沈阳队对，其实可以用一点这种，就是有点像田忌赛马
0: 这样，对对对，
1: 或者说用高强度的节奏对抗和这种缠斗去消耗对方体能啊，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策略。但是看看沈阳队会不会用这种方式。而延边队呢，他们现在呢，其实要趁着上半场或者说体能充沛的时候，争取早进球，这是延边队
0: 打开局面，
1: 哎，打开局面的一种方式。如果说陷入到鏖战的话，啊，我们看看延边队这个边路的任意球啊，李真义，这是一个左脚球员，他这个任意球质量还是很高的哈。
0: 是他和任建雄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
0: 在任意
1: 球。
0: 点非常不错，
1: 哎呦，这球啊，
0: 哎呦，两个人撞到了一起呀、啊，
1: 这是一个角球了啊！裁判是一个角球，他这个球呢还真的是有想法，
0: 对，
1: 啊，看似是奔着球门去的，但是呢，他这个下落点呢是下落点是还没有进入小禁区，所以门将呢你出来不是，不出来也不是，
0: 对，搞得门将很难受 啊。
1: 好在呢这球呢刘俊义啊，哎，还是封的角度还不错，
0: 嗯，
1: 再看角球。这李真义呢是有一脚角球直接攻门的本事，果然奔着门来
0: 了，哎呦，
1: 真是啊，
0: 嗯，
1: 稍稍差了一点。
0: 这个球如果说心里话啊，再短那么十几厘米啊，这门将真是没办法。
1: 小轩，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
0: 嗯，
1: 踢球就刚会踢弧线球，咱们那会儿叫香蕉球，
0: 对，
1: 你刚会踢的时候，你愿意角球尝试直接攻门吗？
0: 确实是喜欢，我觉得那种个人英雄主义就是那特别强，
1: 就是那个感觉就特别有成就感、嗯、
0: 对，
1: 所以我其实那时候也是，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印象中大概是小学五六年级到初中那会儿，
0: 你专门练这个？
1: 对，就特别愿意角球直接攻门啊，自己平时没事踢球的时候就没事就在那儿练。
0: 嗯，
1: 所以啊，我相信我跟小轩的这个经历，可能我们屏幕前很多

0: 的球迷朋友，您踢球的话，年轻的时候可能都有这种这样一些想法啊。
1: 对，
0: 所以呢，如果说你也有这种曾经的经历，您可以呢，如果说是看小屏的话，您可以在公屏上扣个一呢，咱们来一个互动。
1: 哎呦，这个一个蝎子摆尾啊，应该是不是说故意的，应该是扫到了沈阳队队员的脸上，还好没有什么大碍，因为没有发力嘛。
0: 哎呦，这一下还真是啊。但是咱们东北超和这个包括现在正在进行辽超哈，他这个对球员的比赛的这个用鞋呢都是有严格要求的，就是不许穿这个有钢金属材质的鞋钉的鞋啊，所以这一下呢应该说还好，问题不大，
1: 主要也是为了保护球员。
0: 对，
1: 嗯，
0: 马兴波还挺积极的哈，虽然说赛前传出来说他有点这个发烧感冒的这个迹象啊，但是呢我们看这在场上啊，运动员就是这样啊，一旦上场了就是全力以赴。
1: 而且这场的话明显能感觉到马兴波是想把这个东北超的金靴拿回家啊。
0: 哎，
1: 但感觉双方除了在边路上下底传中啊会找到一些进攻的机会，那双方呢在这个阵地战上目前还没有太好的方式。看看这条好球啊，
0: 哎呦这球啊，好在呢后身后啊这个补位的球员还是比较及时的，
1: 但是进攻球员就是明显感觉他有点愣神了，就是没有做好接球的这样一个准备啊。
0: 延边队这个六号大中锋王奇浩，
1: 嗯，
0: 哎，他这个中锋的支点作用，通过最近这场比赛看还挺明显的，啊，这个背身的做球啊，然后呢背身的停球，包括呢去跟这个后排插上队友去最进行一些呼应，啊，他这个能力还是有。沈阳队今天呢防线上的文俊、张志强还有呢顶在最前面的马兴波，这三位是整个东北超可以说沈阳队的基本上是属于准的主力的球员，
1: 嗯
0: 啊，剩下的今天的另外的八位首发应该说呢都是相对来说的替补吧，包括像刘俊毅啊，包括周一浩啊、张豹，这应该都是在东北超的首次亮相啊，吕浩斌啊，这都是
1: 双方非常友好啊。
0: 感觉一开场哈，双方呢先是给了一波强度，
1: 嗯，
0: 十分钟过后呢，慢慢的，哎，这节奏好像降下来一些了。
1: 也是双方球员这个体力啊，在找这样一个缓冲期啊。
0: 我觉得延边队主动降节奏是对的，
1: 嗯，
0: 因为他这个
1: 人少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沈阳队主动降节奏，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什么，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哈。
1: 嗯，
0: 随着比赛深入，我们看一看。
1: 看看这次进
0: 攻，看延边队啊，这次给到边路李振毅，
1: 没有问题。哇，防守非常到位啊！
0: 不错啊，四十八号胡天翼。胡天翼呢，也是一个身材啊比较高大的边后卫，身高达到1.86米，18岁啊，也是来自于沈阳体育学院。你看这大长腿哈，
1: 嗯，而且铲球铲得非常干净，
0: 哎，预判的很准啊，
1: 嗯，
0: 球很干净。解围没有踢出禁区。哎呦，好像是有手球，但裁判并没吹。沈阳队今天的整个中场的四个人大变样之后呢，给我的感觉，他现在中场这个拿球组织，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啊，不像说之前，因为其实从前面的比赛来看，沈阳队的最大特点就是他整个中场这个体系很成型，对吧？相对于其他球队来说呢，沈阳队这种中场的控运，对吧？这种节奏的掌控还是很
1: 有
0: 特点的。
1: 对。
0: 哎呦，这球门将，球突然间感觉不走道了啊！
1: 是。
0: 延边队的。

0: 队员呢也是没有预判到这个情况，如果说高速插上的话，这球还真是一个二分之一球。
1: 对，没错，就是门将处理起来会比较
0: 麻烦啊，
1: 对，
0: 比较麻烦。这段时间呢，因为是中超的一个休赛期，
1: 这几脚过人挺好。
0: 对，所以呢，铁西体育场呢，这个草皮啊，得到了一定的这个喘息的时间，所以今天给我们感觉，它整个草皮质量还是非常好的。看台上，明泰鱼啦啦队又有新的花样，
1: 哎，什么钱都有活儿，
0: 哎。王七浩的传中，中路
1: 一停，射门没机会了，防守队员全扑上来了。
0: 其实这个球啊，他要是直接打，还真有可能形成一次有效的进攻。但是你这种球呢，你在中路停，
1: 对，特别是禁区内，你停完再去射，基本就没有下脚的时机了。
0: 因为你一停呢，对方的防守就马上进行合围了，你的空间基本就没有了。
1: 对。到目前为止，我感觉刘俊毅的这个处理球的方式没有任何问题啊。虽然说年龄比较小啊，
0: 至少没有出现半决赛第一回合大连队那替补门将那个毛躁的一些问题出现啊。沈阳回民中学呢，也是足球的一所名校啊，足球特色的中学，也是有过非常多的一些优秀球员的出现。在沈阳来说呢，回中，你说我是回中的队员，哎，大家都知道这个能力是可以的。

0: 球
1: 找到了远端，
0: 可以
1: 过去了，
0: 弄过来了，
1: 直接面对门将了，射门，
0: 哎呀，
1: 扑出来，第二
0: 下
1: 打球进了，
0: 漂亮，
1: 好球，19号月权，来自于月权的两连击，这样的话呢，沈阳队在主场是先声夺人。
0: 可以说第一脚这个门将已经扑得非常完美了，但没想到这个月权第二脚啊出脚奇快啊。
1: 这个球呢，就是我们刚刚其实介绍到的，月权是右脚踢左路，而这个传球给他助攻的田家琴是左脚踢右路。哎，恰恰是这样的一个设置，这个球呢是左脚的球员的一个助攻，右脚球员的射门。
0: 这脚传球视野非常好，
2: 对。
0: 但多少吧，这个延边队这名防守队员的这个防守有一点点失误啊，按理说应该把这个球破坏成，
2: 对，嗯，
0: 还是漏给了沈阳队机会。
1: 这样的话呢，沈阳队在上半场进行到21分钟的时候，凭借着月权的进球，暂时是1-0领先着延边队。月权这名球员呢，也是来自于沈阳体育学院啊，今年只有18岁，很年轻，身高呢是1.73米，他在边路的速度很快，有一定的突击能力，
0: 嗯，
1: 而且在东北超开赛之前呢，就是沈阳队在这个备战的过程当中呢，曾经是去江苏踢过一系列的这个比赛，当时呢，我跟这个冯超的解说员夏雨翔，我们俩做交流的时候，他曾经是说过当时沈阳队的这个热身赛的比赛，对月权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月权曾经在20分钟的时间里完成过帽子戏法，
0: 哦，也是一直被高指导雪藏到现在。
1: 对，因为相对来说，他还是要在整个这支队伍当中，他年龄还是要小一些的。投，这球呢，延边队身后有一个踢人的犯规，还是越权，很积极，很活跃，
0: 嗯，
1: 为球队呢又赢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
0: 而且这个位置的话也非常不错啊，
1: 嗯，距离球门呢虽然说稍微有些远，但是如果说跟中路的队员形成一种这个传球的配合的话，这个位置的角度还是挺好的，越权来主攻，传到中路，头球。

0: 啊，文俊顶到了这一点啊，但是呢，角度稍微有些正，
1: 而且距离球门有点远。
0: 对啊，门将柳帅是把球呢稳稳的拿住，
1: 这点想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四号张树营，这名球员呢在小组赛阶段，张鹏指导更多的还是把他当做一个后卫在用啊，但是呢在半决赛两个月当中啊，他被推到了中场后腰的位置，可以说呢他形成了一个扫荡型后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确实给到延边队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延边的球迷啊，虽然说呢自己的支持的家乡球队落后，但是士气还在啊，依然在给队友这个队员们在做加油。
1: 就两个人是绊到了一起啊。
0: 人一脚的根一磕，好像队友还没有理会。
1: 所以有这个传球失误应该是不太应该呀、
0: 啊。这个场边的应该是，场边在替补席区里边的应该是人工草，还稍微有一点湿滑。刚刚呢，这李贞毅做了一皮墩儿。

0: 们面对前场的这种逼抢还是很积极的。这是24号罗信勇，他呢今天是顶替11号丁天琪出场，出现在了右边的这个攻击型前卫或者右边锋的位置。马兴波这下呢是被撞一下，22号郑凡阳
1: 应该回去还是要拉一把安慰一下，
0: 哎，是安慰一下，
1: 嗯。
0: 还是躺在场地当中，哎呦，这一下、
1: 哦、撞到了眼睛。
0: 应该是对，这一下可能是被对手啊打到了眼睛啊，感觉他一直捂着面门哈。
1: 嗯。
0: 昨天我解说辽超的比赛，这鞍山对丹东的比赛，丹东队左边路快马谭锦鹏上半场也非常活跃。那下半场呢，也是一次这个争抢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确实也是不小心被撞了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感觉整个人的这个状态确实就受到影响，当然了，也有体能下降的因素在，所以呢，希望马兴波这一下不要有太大问题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的过程，
1: 一脚门将已经扑出，停一下，第二脚实在是太近了，没有反应的时间。
0: 对，
1: 嗯，
0: 越权的这种反应还是很及时的，
1: 脚下很快，
0: 哎，脚下很快，
1: 嗯。
0: 包括第二下他这个停球停得很好，
1: 嗯，
0: 离身体很近，对吧，然后马上可以就去打第二脚门。双方球员呢也是利用这个时间呢到场边补水，

0: 那可以看到，今天现场来到了沈阳的有很多延边的这些球迷和啦啦队啊。那在中秋的小长假呢，大家可以呢在赛后啊来到沈阳去吃吃沈阳特色的美食啊。
1: 嗯，我们看马兴波应该说没有问题啊，继续投入比赛。今天这会儿呢，沈阳铁西体育场的温度大概是在16、17度、17、18度这样。这个天气呢，如果说你是。

0: 这个话题啊，就是今天啊，这么多外地的球迷，延边球迷来到沈阳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没有家人的陪伴，但是他们在一起就是家人。
1: 是。
0: 有时候我就想到以前啊，我们这个总说一出门，哎，哥们儿你哪儿的呀？我不管是黑吉辽还是内蒙，我东北的。
2: 哎，
0: 一听说是东北就特别亲。
2: 我觉得这个用一个地区来表述自己的身份，好像在咱们中国来说，也就只有东北会普遍这么用。我很少会听到，包括上大学的时候，很少会听到说我是华北的或者怎么样，大家可能都会直接说省份了。
0: 对，
2: 但是咱东北呢，确实还是有，真是有整装东北这种感觉。而且呢，一说是东北的，甭管你是辽吉黑还是黑吉辽哈，包括呢内蒙古啊，大家呢这种亲近感一下瞬间就拉近了。
0: 哎，没错。
2: 比赛也是即将要踢到半个小时了啊，目前的沈阳队还是1-0领先。
0: 那在两翼的进攻上，明显沈阳队要比延边队做的会更好一些。
2: 我们看这个刘金玉啊，这个小门将，还真是挺沉稳的。
0: 对，对于这个节奏的掌控啊，心里非常有底。哎呦，这个解围还是延边队这个后防这个解围还是稍显要没那么稳啊。背后有个队员动作。
2: 今天因为任建雄、丁天琪这些球员都没有来到沈阳，所以呢，感觉这个李振毅啊在场上有点形单影只这个感受。延边队可能也更习惯呢把球打到他这一侧，你看，哎，球又是找到左路，但是沈阳队呢对他呢确实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
0: 不着急，这球可以不着急。
2: 到边路越权，
0: 老他是一对一过人，
2: 有球琢磨出界，好像出界了。我们说沈阳队呢会重点去防李振毅。其实延边队也一定会重点去盯马兴波啊，因为沈阳队这个队的特点就是呢，一共沈阳队是目前踢了9场东北超，一共进了10个球，马兴波一个人进6个，
0: 对，
2: 确实是很集中哈，所以呢，盯防马兴波可能就成为了各支球队防沈阳队的一种重点方式。这个感觉给我的感觉有点像甲 A 初年那会儿。当时呢，老辽足的时候，各个队防辽队，就说叫盯住庄毅，辽足没戏啊，有点这个感觉。哦，李振毅，看这球有没有机会？两个人在防他，角度封得很死，没办法交回来。队友在外围，直接往中间立，甩头，这个球太狠了。因为呢，这个相当于球门在他的身的侧后方，对吧？你说，咱说这个甩头啊，这扭距得多大能甩过去？
0: 因为他是背身啊，
2: 对，
0: 是背身面对球门，所以说这种头球的话，机会还是比较渺茫的，完全是盲顶。

0: 海员队远端啊找到了队友，进了禁区，一扣，
1: 可以回传，
0: 尝试摆脱，
1: 可以，
0: 哎，有没有机会打门？
1: 其实这脚球处理的确实不太合理啊，中路已经有这个自己队员在前面了，但实际上可以做一脚球啊。
0: 这个球啊，这个41号张志强利用了啊他的这个封堵，把这个球呢挡了一下。但是呢，边
1: 队的机会
0: 进攻还在，边路传中，中路，哎，文俊顶到低点解围出来，看强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两边队这球犯规了，32号张子琪，张子琪也知道自己这球啊，要么把球断下来，要么就得犯规啊，因为一旦让沈阳队停球转身的话，身后大片开阔地，
1: 也是一个很聪明的犯规。
0: 对，

0: 哎呦，这一下八号王月号啊，王皓月啊，有点抬脚过高了。应该是，看是踢到了沈阳队球员的脑袋。哎呦，这一下，31号张豹。还好是收脚，裁判员示意呢，还是让他得到场下啊，让威一看一下啊，让威一看一下，因为毕竟踢到头了。
1: 对。
0: 是沈阳队的球迷方阵。
1: 今天这个双方球迷好像商量好一样，都不约而同的穿这个红色队服。
0: 嗯，马上就是
1: 不分你我的感觉啊，
0: 马上就是国庆了。
1: 嗯，
0: 大家呢一起这个普天同庆。开个球，
1: 解围不太远，好在还在延边队的队员脚下。
0: 那我们看这个田佳琪啊，包括他刚刚那个助攻，还有这脚这一球，这名球员这个左脚还是有一些特点。啊，你说转移也很准，找到岳泉，岳泉内切，好球！观察队友，
1: 一扣
0: 一扣，
1: 还
0: 在脚下，他被断了。
1: 嗯。哎呦，好球！
0: 西行那边，延边队的转换进攻，张树颖给到边路，李振一。
1: 感觉进攻的球员不是很多呀，没有接球的点，
0: 两个人在围抢了。李振一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1: 对，没有人接应啊。
0: 六号鲁浩斌啊，这是一个身材呢非常高大的强壮的后腰球员，是来自于铁人的青训梯队。
1: 嗯，
0: 啊，今年只有19岁，身高1米83，很强壮。现在沈阳队场上还是少一人的啊，因为张豹呢还在场下接受治疗。这个球应该是对李振义有一个犯规。

0: 好球，能不能做到？
1: 哎呦，很有想法。
0: 嗯，对，
1: 很有想法。
2: 直接从后卫的这个头上把球传过去。
1: 那延边队现在进攻呢，给我的感觉是，他现在在就后腰这个位置，或者说进攻的过程当中呢，在整个这个对方半场这个中圈这个位置的人数有点少。
0: 对，
1: 他的一线投入的兵力比较多，但是呢，这样的话呢，在进攻过程当中，其实整个的三条线是有点脱节的迹象。
0: 对，
1: 就一旦啊这个球被断的话，那么在自己的整个中场的两个肋部是有非常明显的空当区域的。又是一个漏球啊，这球太不应该了啊。
0: 远端可以，这个球视野非常开阔。
1: 马修波，
0: 哎，两个人顶在一块儿，
1: 两个人抢到一起了。这马修波球应该让给身后的岳泉，
0: 他可能是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啊。岳泉上来，
1: 两个人呢应该在场上还应该有一个简单的交流。
0: 嗯，其实这个球传的也是奔着岳泉去的。
1: 对，
0: 啊，他往后倒退来接这球，实际还是有。
1: 马修波呢，我们也能理解啊，进球心切，
0: 哎，没错。
1: 但是这球其实他如果要闪开一个身位，岳泉停完球做给他，
0: 对，这个球机
1: 会
0: 就很大，
1: 更好。
0: 对，这就是两个人在场上这种没有沟通，可以喊漏一下是吧？
1: 哎
0: 哎，前点
1: 勾回来。
0: 看看
1: 门将得出来啊，越位了，
0: 还是越位了，
1: 这才是举旗示意越位。

0: 其实现在呢，对于延边队来讲呢，稍显有点尴尬。你要说这个，哎呦，这脚球差点传出了边线，就是他要是往前推进太深的话呢，还怕沈阳队的这样一个防守反击打成。毕竟呢，他是1-0落后，如果再丢一个球的话，今天这个球再想往回扳就有点难了。
1: 对，
0: 看看这个球，
1: 哎呦，别录啊。传到弧顶的位置，但是你看包抄，他整个的包抄缺少层次感。
0: 对，
1: 他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看前面他半决赛踢大连，他踢得好的原因是，他的两个后腰就是这个，这是田姥姥吧？
0: 田姥姥，对，
1: 这著名的这个网红田姥姥也到现场了，
0: 就不知道田姥姥懂不懂球啊？
1: 延边队之前打大连队打得好呢，是他这个4号张世营和8号王皓月在后腰这个位置上，就是攻防转换枢纽这个位置能站得住。
0: 嗯，
1: 而且呢，张树营呢主扫荡，然后呢王皓月呢主球权的梳理。但是今天呢，目前看，随着比赛深入，感觉这个阵型啊有点变成一个4-1-4-1了。
0: 嗯，
1: 就是他们两个人会不同程度的往上顶，然后呢，甚至说两个人会有的时候会同时顶到进攻线上，然后18号江雄元会单独撤回来。这个4-1-4-1的话呢，你可能在进攻端你相当于多了一个人哈，在前场你的人数会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呢，你的后腰的位置，如果说这单后腰没有足够的这种，支配球和扫荡的能力的话，其实是你的腰的两侧是会有空当的。
0: 对。
1: 啊，我们熟悉的林泰宇武。在上半场尾声阶段又一次上演。
0: 对，我就特别好奇哈球啊，就是这个明太鱼舞，这个明太鱼是一直是跟随着这些姑娘，还是每次都换批新的？
1: 应该是会换吧。因为这个明太鱼不是能吃吗？
0: 对，哦，我明白了，就是每一次比赛完之后直接就吃了。
1: 对
0: 啊，
1: 这属于是姑娘们返程的小零食。
0: 嗯，刚才这
1: 也可能是送给球迷的伴手礼。
0: 哎，没错。哎呀，一鱼多用啊。
1: 嗯，
0: 这个球还是
1: 见高不见远，最后是出了底线啊，给了一脚
0: 球。这个
1: 球
0: 也可以给到自己的守门员嘛。嗯，
1: 刚刚这个解围呢是来自于41号张志强，张志强是这一次呢他入选的身份相当于是叫都市圈球员，
0: 嗯，
1: 他是这个辽阳人，身高1.85米，是后防线上目前这个身高最高的一个后卫球员。看看李真一这个角球，延边队呢选择的是挤地铁的战术啊，传到中路。你想单拳打了一下，没有出禁区，球还在延边队脚下，错进错出啊！
0: 哎呦，
1: 这
0: 球！
1: 看李真一打门被挡，
0: 这禁区内的乱战，
1: 应该是刚刚是32号周一浩啊，还是呢用自己身体啊把这球封堵了一下。
0: 尤其是比赛的最后时刻啊，沈阳队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啊！这球还是在沈阳队的这一半场啊。
1: 其实上半场最后呢，我估计满打满算可能也就还剩个5分钟左右。
0: 球迷非常可爱啊，比了一个大大的心啊。
1: 嗯，那这5分钟呢，沈阳队还是要守好。如果说，哎呦，看这球啊，
0: 哎呦，
1: 悬呐，
0: 危险！
1: 如果说被延边队在这个时候扳平比分的话，这心态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而对于延边队来说呢，他们肯定是希望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能是一个均势的局面回到更衣室。
0: 嗯，
1: 所以最后这几分钟啊，看似时间很短，但是呢，对于双方来说都很关键。沈阳队的转移，

0: 可以有意的来控制一下这个节奏，啊，消耗掉上半场的这样一个时间哈。
1: 啊，其实刚刚这个画面就能看得很清楚，颜面队现在是一个单后腰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就张树莹和王皓月他们俩今天的整体站位确实有明显的上提。然后呢，江雄元自己是落在后面当一个单后腰。他这个选择，确实从目前看呢，给到延边队的攻防两端的这种帮助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
0: 对，
1: 上半场常规时间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然后任意球啊，大脚开到禁区内，第一点沈阳队顶了一下，我们将刘俊毅及时把球拿到，没给角球。刘俊毅给我感觉还是挺松弛。
0: 嗯，
1: 这个世界呢，总是想听年少有为的故事。我觉得今天这个刘俊毅呢，看来是在用他自己的表现书写属于他自己的版本。
0: 对，而且我觉得他虽然说年纪很小，但是在场上的这种节奏的掌握和这种全局的把控能力还是有的。
1: 对，
0: 不像一个19岁的孩子。
1: 嗯。这一次今年的这个东北超呢，确实有很多的18、19岁的年轻人让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0: 对，
1: 包括你像大连队的这个王仁杰、
0: 嗯、
1: 对吧，这个高铁上还在做作业啊，参加高考啊，这样的一些故事啊，这都是非常鲜活的来自于我们东北超赛场上的一些球员的真实的故事。
0: 没错，
1: 人不张扬枉少年嘛，对吧？我们经常说呢，年轻的时候呢，这个不留遗憾，啊，老了之后呢，不后悔，对吧？所以说呢，在绿茵场上啊，这些逐梦的少年啊，希望他们都能够呢，绽放自己最美好的样子啊，也希望他们呢，在人生的其他的赛道上，同样也能够，像绿茵场一样去敢打敢拼。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2分钟啊，还有1分多钟的补时时间。
0: 马兴波很聪明啊，直接站到了这个球的落点啊。
1: 然后越权，看这脚下还真是有活，
0: 嗯，
1: 再交给马兴波。马兴波的球没有挺好，但是自己又把球断下来，球权反复的易主。这屏幕前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来自于咱们祖国各地的朋友应该正在看我们的比赛哈。
0: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啊是中秋长假，现场肯定也有很多在外地生活的辽宁籍和这个吉林籍的球迷来到了现场。
1: 对，嗯，如果说屏幕前的球迷朋友哈，你啊好。

号角比赛开始。那下半场呢，首先是由身穿浅粉色球衣的延边队开球，他们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沈阳队身穿一身红色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哦，果然陈俊霖呢，是换下的周一浩。

0: 刚刚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我和小轩我们也是聊到了哈，这场比赛就对于延边队来说，下半场前15到20分钟吧，会非常的关键。如果说不能够去争取进球扳平比分的话，那他们后面其实能用的牌是相对是比较有限的。
1: 对，
0: 画面是给到了李振义，今天呢他在前场他多少是有点形单影只啊。文俊投球，文俊这个上抢啊，抢的还是很凶哈、把球呢转移出来啊，但是没有传到位。这个球呢越权他内收的有点太过靠中路了。
1: 哎呦，这个解围有点太随意了。
0: 张树莹还是很拼啊，张树莹这个球还是很拼。这是张豹啊，上半场呢被踢了一下眉骨，后来还是做了一个小的包扎的一个处理。
1: 靠住，拿住球，哎，这个球。裁判没有吹，
0: 沈阳队反击，
1: 再交，
0: 再给边路，好球，看看有没有机会，速度非常快，大步流星往前走，
1: 身位没有卡过去啊。
0: 延边队呢，这个边路的防守啊，三号应该是严志源哈，他很聪明，卡你的行进路线，
1: 对。
0: 啊，延边队这个球。
1: 这是多打手啊，
0: 文俊，你看，同样是转移球，文俊的这个点位的处理和卡位，就是要比延边队上半场这个边后卫要显然要好很多啊。
1: 而且呢，刚才这次延边队的这样一个多打手的局面的话，可以选择把球给到离你最近的这样一个队员啊，因为球在空中有一个行进的这样一个时间和过程，你让后卫来判断球的落点的话，你就给了他大量的时间去判断这个球。
0: 而且呢，刚刚你看延边队刚刚这个斜长传和上半场沈阳队进球那个斜长传有点像。
1: 哎，对，
0: 区别呢，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是文俊的卡位没有漏球哈，这是很关键。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延边队传球的这个罗信颖啊，他是个右脚球员，他这个球传出来之后呢，其实是往外旋。他不是在往禁区内走，对吧？那么后卫解围呢，也不需要呢一边退一边去找一个位置。
1: 对。
0: 而上半场呢，沈阳队那个球呢，田佳琪是左脚，他兜了一个向内走的弧线，所以后卫呢是一边要往回跑，还要扭着头去看这个。
1: 对对对。
0: 其实这种细节都是一些决定比赛成败的关键。哎呦，这一下！看看你们队。
1: 没
0: 身做球啊，被断下来了。沈阳队呢，还是充分的利用场地宽度哈。陈俊霖啊，再给马兴波。给到队友，
1: 哎呀，传球路线已经被判断出来了。
0: 对，这个吕浩斌啊，在教队友边路这个球，我们看是马兴波。马兴波背身的护球做球的能力还是可以的。我们看这个下半场17号陈俊霖上来之后啊，陈俊霖这名球员呢，助攻能力很强。这个。冲刺啊，奔跑啊，这个能力都是他的一个特点。
1: 而且在整个这个东北超的这样所有的比赛当中，我感觉他的这样一个插上能力还是
0: 很
1: 强的。
0: 对，属于是这个带刀后卫的这种属性哈。所以我们看他上来之后呢，越权的位置啊，从边路呢稍稍往里收一点，基本上现在是收在了一个肋部的位置啊，把边路的这个空间呢让给陈俊霖了。台上球迷啊，
1: 笑得很开心啊！
0: 对，一边看球啊，一边聊天啊，开心的感觉。

0: 其实像中秋的这个小长假，真的是
1: 我看一下有没有葡萄，还好
0: 没碰到球。
1: 嗯，后点没有这个包抄的队员，要不然想对这球也危险了。过顶没过去，
0: 陈俊霖速度非常快，回抢，裁判没吹犯规，好球啊！
1: 而且上来是，哎呦，这个球传的有点小。而且刚上场之后，陈俊霖他整个的身体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体力很充沛啊。哎呦，
0: 这是
1: 看看这个球
0: 犯规了，
1: 嗯，
0: 这是一个犯规了，应该是胡天翼啊，踢到了李振义。李振义呢，向裁判呢
1: 示意
0: 要
1: 牌
0: 儿啊，要牌儿。
1: 但这个球好在，不、哦。
0: 他这个球我觉得他还是想去奔球去的、
1: 嗯、
0: 不是一个恶意的踢人动作。
1: 对，
0: 沈阳队这俩边后卫的身高都挺高，胡天翼身高1.86米，陈俊霖身高也超过1.8米了。队长王皓月和7号李振义两个人在商量谁来主罚。还是交给李振义，传到中路，两队解围出来，又是陈俊霖
1: 防守反击，
0: 速度很快，看这次反击，马兴波在边路给到队友，自己往中路包抄，
1: 可以
0: 这
1: 球，
0: 开球，
1: 有没有起脚的机会？
0: 没有机会啊！
1: 哎呀，很遗憾啊，
0: 感觉马兴波步点差了一点，
1: 嗯。
0: 这个球我觉得多少可能能真的是能反映出马兴波的这个身体状态，
1: 嗯，
0: 应该是他确实是有一个感冒的这个情况，就感觉他最后这两步蹬的脚底有点没劲儿了。就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的话，我觉得马兴波这个步点是能赶上的。
1: 这球没办法呀，如果说不犯规的话，就有可能形成了这个和门将的一对一啊。
0: 对。胡天翼吃到一张黄牌。应该是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1: 刚才沈阳队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推进，球传得也很漂亮，就差这个临门一脚啊，没有踩到步点上。
0: 对，连面队下半场呢，应该说还是很想要去扳平比分的啊，他整个阵型现在前压的还是比较明显。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身后有大片的开阔地，确实呢会给沈阳队很多的反击的机会。文俊

0: 啊，沈阳队能不能形成反击？看看这个球，传得很漂亮，一扣
1: 也面对防守球员。应该说啊，这一下沈阳队这两名球员的这个协防啊，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0: 对，注意力非常集中。
1: 这是张豹和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陈俊霖两个人合力把这球破坏。掉到禁区中路，门将，
0: 哦，好球啊！
1: 刘俊毅啊，刘俊毅这个球啊，高高跃起，有点想要上九天揽月的意思。
0: 哎，对，
1: 月圆之夜哈，一个九天揽月的动作，把这个球呢给抱下来。
0: 嗯。其实，在门将当中，他这个身高啊，并不算是十分高大，
1: 不算高啊，
0: 但是他小龄啊，而且呢，这个判断力非常准，也是弥补了身高不足的这样一个

0: 你的问题。沈阳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个距离其实中路正面任意球直接往里传的话，往往就是门将的球。
1: 对，
0: 看这一下怎么来处理，
1: 一个半高球，
0: 又出现了漏顶，边路再传中。第一点，缅甸队这球呢是沈阳队上抢的时候出现了犯规。
1: 嗯，
0: 41号张志强，中后卫在这个位置不把球断下来的话，犯规还是比较理智的一个选择。
1: 对，
0: 自己身后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嗯，
0: 48号胡天翼，他身上呢现在是有一张
1: 黄牌
0: 的，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考虑一个换人，是吧？
0: 嗯，潘子玉就在替补席上啊，主力的右边翼位。
1: 如果说再吃到一张黄牌的话，这个比赛的最后的这个局势就得难说了。
0: 对，少一个人的话，这局面可能就不会是目前这个状态。
1: 嗯，而且呢，沈阳队还有6次的换人名额，
0: 对，
1: 还是很充沛的这换人名额。
0: 李真义呢，在这一路很活跃哈，持续的在给胡天翼施压。
1: 对。
0: 我觉得，看台上的明泰鱼拉拉队啊，这体能消耗不比缅甸队少
1: 啊，对，一直在跳啊。
0: 陈俊霖给队友，哎，再交回到后卫线。延边队今天呢，他整个这个中场的位置，我现在感觉就是把张树莹和王皓月提到了攻击线上。我觉得张鹏指导的思路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还是要在高位进行逼抢，高位施压。也看到了沈阳队的阵容呢变化比较大，就是一旦我要在你的腹地形成反抢之后，就地的发动反击啊，可能机会会更多一些。但是呢，目前看呢，这个策略给到沈阳队的压力不是特别大，
1: 对，
0: 反倒是自己身后啊，碰到了
1: 这个球，
0: 看这个球啊，传中啊，应该是被破坏出了越位，越位，裁判边裁举旗的。这是39号黄胜业，19岁，啊，身高呢是1.78米。
1: 从远端看，他和这马清波这个身高啊，这个发色都差不太多啊。
0: 转移到边路，看延边队这个球，再交回来，禁区弧顶位置。沈阳队呢，这个两条防，哎呦，这一下，这个动作有点大呀。18号，果然是吃牌了。18号啊，这是江雄元。
1: 哎呦，后腿板都给踢出来了。

0: 但这个球确实也是冲着球去的。
1: 嗯，但毕竟是属于是身后的一个滑铲啊，属于是危险动作。
0: 嗯，
1: 裁判员这个球的这个黄牌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警示场上球员的作用，
0: 对，让两边场上球员找到这个动作的尺度。
1: 哎，我们看场边啊，沈阳队要一口气连换三个人吗？这会儿呢，沈阳队的教练组呢选择是往场上的油箱里边继续的加燃料，
0: 对，
1: 对吧？保证场上的体能充沛有动力。但是延边队这边呢，张鹏指导一看，哎呦，我这油箱里油确实不多，
0: 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了。
1: 哎，

0: 六号王齐浩。
1: 其实我们在场上踢球的时候，尤其是无球的这样一个球员，应该时刻观察这个拿球的人啊，应该时刻做好这种接应。其实足球啊，本来进球就很难，那机会也是这个稍纵即逝啊，所以说这个注意力、场上的专注力是十分重要的。
0: 就像小轩说的，你在场上不断的去观察队友，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哈，就说梅西踢球，他在场上平均每分钟，观察队友的这个跑位的这种这个注意力，或者说观察队友的这个次数，是欧洲的平均球员水平的2到3倍。你看这球啊，马兴多
1: 越位了，举旗了。这是一个就地反抢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机会。
0: 哎呦，场上球员好像有点情绪激动啊，马兴波也被裁判黄牌警告了。
1: 裁判可以说这牌掏得非常及时啊。
0: 马兴波是不是要被换下了？我们看他直接就走下场了。哦，果然。果然呢是换下了胡天翼、黄胜业和马兴波，那么换上的是王博鑫，还有呢是潘子玉和这个陈子华。
1: 那本届东北超暂时在射手榜排在第一位的马兴波呢，可以说呢他的进球数也定格在6个了。
0: 对，
1: 考
0: 虑到他身后啊5球的任建雄并没有这个出现在比赛当中，那么再往后的话呢，就是应该是长春队进了4个球的球员啊，应该是傅子豪。那就看最终的这个冠亚军决赛的时候，傅子豪是不是？
1: 哎呦，看看这个球，
0: 看这球啊！
1: 哎呦，让严明队起脚了，他这局还有吗？
0: 门将还是立功了。那禁区内呢，有延边队全倒地，裁判是吹停了比赛。是延边队的队长8号王皓月，我们看这个球啊，禁区内乱战。可以说呢，这个门将刘俊毅还真的是和张志强两个人合力把这个球给挡出来。王皓月也是很拼的，这个球其实是个刀山球，对吧？迎着出击的门将哈，
1: 延边队的球迷也在说啊，想挑战一下 VR。
0: 对，
1: 刚才是不是说禁区内有手球啊？看一看裁判怎么说啊，并没有
0: 啊。
1: 延边队抢得很凶，

0: 文俊啊，直接呢还是把球传到了前场。陈子华刚登场，陈子华之前呢一直是踢这个左边锋的位置。
1: 嗯，
0: 这名球员速度很快哈，有着很好的这个人球结合的能力和突击的这个能力。他呢替换马兴波，那我们看，感觉陕队好像在踢一个无锋阵了。
1: 嗯，
0: 啊，没有这个传统意义上中锋啊，看看谁来占中锋的位置。

0: 下半场比赛也是踢了超过20分钟的时间了啊，比分呢仍然是沈阳队1-0领先。那这个进球呢是发生在上半场的第20分钟啊，由这个沈阳队19号岳泉打进的。孙振华边路1-2，
1: 想中间把这球挑
0: 过去
1: 啊。

0: 这个球沈阳队的队员拼的也是很凶啊。
1: 是的，这下呢六号是吕浩斌啊，被延边队的两个球员是给夹击了一下。
0: 对，因为这个可以说延边队的两名球员已经失位了啊，然后呢用身体故意扛住。
1: 看这个这一球，我们这防线站的还是比较靠上，传到禁区里，这是门将的控制范围。延边队想打后卫的身后，没有打穿。
0: 脚下还是差点意思。
1: 这段时间呢，整个的场面感觉稍显沉闷。
0: 嗯。
1: 就是延边队想攻，但是呢，没有找到太好的解题思路，对吧？然后沈阳队呢，因为领先啊，一球在手，也没有那么着急。
0: 嗯。现场观众也是玩起了人了。可以看到，现场球迷还是这一直在坐着的话，还是有点凉啊。
1: 嗯。其实这个季节呢，我想对屏幕前的，尤其是外省的球迷说上一句啊，这个季节，我们辽宁气候还是挺宜人的。
0: 嗯，对。
1: 对吧？旅游的话呢，空气温度都很好，很舒服。
0: 对。
1: 更关键的是，辽宁的秋日的美景啊，每座城市其实都是非常的美丽，而且。秋天这个季节呢，辽宁有太多的美食。
0: 对，而且这段时间我们辽宁卫视一直在做这个带你游辽宁啊。
1: 对，
0: 说心里话，我们现在所有的主持人啊，我们各路记者已经派出去了，把各种辽宁的这样一个美景、美色、美食都是带给这个我们全国的观众。
1: 嗯，
0: 而且呢，秋季呢，这不用说了，这个枫叶啊，绝对是我们这个辽宁一大特色啊。
1: 对，
0: 嗯，
1: 秋天来辽宁呢，你能看到的真的是叫层林尽染啊，而且呢，就像是。说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盘，
0: 嗯
1: 啊，这个确实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呢有很多的美食，比如说像鞍山的南果梨，
0: 嗯，
1: 这可以说全国独一份的秋日的甜宠，
0: 没错
1: 啊。然后呢，像这个我老家营口的这个苹果呀、葡萄啊，都非常的好。另外呢，你像海边我们9月1号开海之后啊，渤海、黄海的海鲜非常的新鲜，
0: 哎呀，
1: 梭子蟹、虾爬子。包括盘锦的河蟹、高满黄肥啊，这个时候其实到我们辽宁来走一走、看一看，能赏美景、能品美食，然后呢，这个季节呢也特别适合泡温泉。
0: 嗯，
1: 其实辽宁的几乎是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些温泉的这样的一些
0: 资源、
1: 场景和资源。
0: 嗯、
1: 对。昨天呢，解说一场辽超的比赛。说的是鞍山和丹东，我觉得鞍山和丹东这两个城市其实就很像，因为呢两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名山，
0: 嗯
1: 啊，丹东是凤凰山，鞍山是千山，
0: 千山，
1: 然后两座城市都有温泉资源，这个丹东这边呢是
0: 龙背
1: 温泉度假村，然后呢鞍山呢是有汤岗子，啊，其实这个秋天呢来辽宁，
0: 嗯，
1: 你真的是来了你会不想走，
0: 你都别说来辽宁，我是辽宁人，我去了这些地方我都不想走。
1: 当然了，刚刚呢，其实小轩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辽宁卫视正在做的这个。

0: 全媒体的节目，
1: 对，
0: 就是带你游辽宁，
1: 嗯，
0: 做得非常美，而且呢，像小轩呢、小富啊，他们都跑了好多地方，其实让我很羡慕。
1: 看看这球，
0: 看这球啊，
1: 哎呦，没
0: 有
1: 传过去，
0: 没有踢上部位，但是还有机会，看见没对，远射，
1: 还是稍显急躁啊，这个球可以再稳一下，找找这个禁区里的队员啊。
0: 但是这球呢，我们要表扬一下刘俊毅，这门将抱得很稳，
1: 嗯
0: 啊，因为这种球啊，这种蹦蹦跳跳的球其实很难
1: 处理
0: 判断这个落点的，一旦要脱手的话，其实延边队已经有人跟进去包抄了，去补射了。我看啊，你看这个王齐浩已经来到身边了，延边队也是为数不多的底牌打出来了，
1: 嗯、
0: 啊，17号换24号，陈浩军上，下24号罗信颖。
1: 下了一名中场，上了一名后卫，但是阵容上可能会有些变化。
0: 现在呢，延边队确实他这个手里能用的牌比较有限。
1: 嗯。
0: 你说替补席上还有四个人，小轩，你觉得张鹏指导会给这四位机会吗？
1: 我觉得应该会给。啊，
0: 来都来了。
1: 对，来都来了，咱就上去踢踢吧。哎呦，这小伙子啊，这真是今天这门将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有点大将风范啊。
0: 嗯。年纪轻轻啊，在场上呢还是很自信，很敢去表现自己，而且呢，在一些球的处理上呢，给我感觉是有点这个张飞绣花，粗中有细、
1: 嗯、
0: 啊。你看刚刚那两次了，上半场有一次。
1: 对。
0: 哎，合理利用规则。你这个球员上抢到我跟前了，把球抱起来。
1: 对，很从容。这脚球传的，让接球队员很难处理。
0: 嗯。

0: 按照刚才月泉，可能是在体力上也有点吃不消了啊，有点抽筋的感觉。
1: 嗯，哎，月泉又是一次传中，又奔去了，
0: 哎、
1: 四传四射呀。
0: 这球应该是传偏了。
1: 嗯，十九号月泉，
0: 这球让得非常漂亮。
1: 刚刚我也看到有球迷留言哈，说这个月泉这名好。
0: 嗯，
1: 你看月圆之夜吧，月圆之夜月泉进球。
0: 中路给，哎呀，没有给这球。
1: 好球，
0: 破顶，
1: 不错，有想法啊。
0: 哎呀，有点大。
1: 月泉呢是想投桃报李，给这个田佳琪啊送上一个助攻，还是很有想法。
0: 对。哦，是想换人。
1: 哎呦，有点抽筋了。
0: 对。
1: 啊，应该是抽筋了，应该是抽筋了。沈阳队呢还有三个换人名额，
0: 常规时间也就剩下十五分钟啊，多一点点。边路好的，
1: 漂亮的摆脱啊，再往回交，直接往禁区中路给，甩头的攻门
0: 啊，可惜呀、啊，没有顶上力量。

0: 我们看这下呢，田佳琪应该是坚持不了了。这名左脚将，今年呢也是只有19岁，很年轻啊，来自于铁人的青训。他这下左脚啊，抽筋抽的应该是比较厉害。
1: 嗯，
0: 走到一球馆，这下就要下场，看是谁踢得上，画面没有给到。现场今天是42024人。
1: 其实说心里话啊，我现在有点心疼这个场上的延边的小伙子们，没有人可换，那只能是坚持在场上。
0: 嗯，今天这个现场的人数很好，42024，一个回文数，对称数，很吉利啊。
1: 嗯。
0: 啊。

0: 洋队呢，场边准备再换两将。
1: 中路还没有给，可以给。
2: 哎呦，延边上抢的很凶啊！
0: 这个防守很有侵略性。
2: 嗯，对。
0: 裁判没有吹哨，比赛继续，延边队反击。
2: 找下右边，哎呦，这个球传在脚法上有些失误啊。
0: 嗯，应该是啊，最后这几步没劲儿了。
2: 嗯，
0: 这最后出脚这一下已经失去控制力了。
2: 对。

0: 好球，没有出界。
1: 好的，看陈志林，大步流星。但是最后一下还是框大了。比赛啊，没有形成死球，所以呢，现在换人还没有办法换。
0: 嗯。
1: 哎呦，兄弟情深啊！那球迷手里拿的这个，
0: 对，
1: 哎，这个海报啊，还是，可以说很温情的。换一下岳泉，然后呢，应该是
0: 邵子谦，
1: 对，邵子谦上。
2: 邵子谦，换下十四号严佳琪，换下八号申俊勇。
1: 然后呢是八号申俊勇，换一下严佳琪。这样的话，沈阳队已经是换了六个人了。
0: 哦，这个球，
1: 这个球应该是要
0: 改
1: 牌了啊！这是一次明显的反击机会，已经是转身了。
0: 对，
1: 给到的是郑凡阳，也是延边队的中后卫。一个明显的拉拽啊，脚下呢使绊儿，手上在拽人。如果这个比分要是保持到中场的话，那东北超可以说沈阳队和延边队两次交手的比分都是1-0。
0: 嗯，而且呢，都是延边队来到了沈阳队的主场。
1: 是的。
0: 哎呦，看看这个球，防守很坚决，
1: 嗯、
0: 没有问题。
1: 陈志林啊，
0: 嗯。
1: 铁路传中停，这下停的不错，有机会打门。
0: 哎，
1: 感觉今天延边队呢也不太走运哈，
0: 对，
1: 禁区内呢有几次机会总是差那么一点，感觉这个窗户纸啊怎么捅也捅不破，那感觉像是牛皮纸的。
0: 其实下半场延边队在沈阳队的禁区内啊有这样的两次的非常有威胁的这样一个禁区内的起脚。
1: 嗯，
0: 虽然说目前沈阳队1-0领先啊，但是我觉得两支球队，特别是对于沈阳队来讲，不应该松懈啊。
1: 嗯，
0: 注意力应该更加集中。
1: 沈阳队自己呢，就是曾经是，利用对手的这种所谓的溜号或者说是最后的松懈呢，是有过扳平的这个经历的，对吧？我们在这个第六轮的时候，当时客场对阵呼和浩特，就是在比赛最后时刻，文俊，对吧？把比分扳成1-1的。
0: 对，
1: 所以呢是这个怎么说叫尝过这种甜头，哎，所以呢也更应该警醒啊，有这样一种注意力。
0: 嗯，
1: 沈阳队在马兴多下去之后呢，现在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进攻端的缺少支点。
0: 嗯，
1: 他没有支点之后呢，反击呢感觉好像就这个球啊，在前方呢没有一个球头保。

0: 然后呢反击的第二天又上过来，对吧？你相当于这个抢滩登陆的话，你的滩头建立不起来堡垒，对吧？你后续部队没法上岸。这个时候，哇，你看中路没人啊，中路没人啊，这是一个问题。
1: 不敢大意，直接破坏出边线。
0: 所以说呢，这个踢球有的时候就是也是得遵循这个辩证法。
2: 嗯，
0: 你看大连队。就是全民皆兵啊，这个火力点呢全面开花，但是呢你辩证的看呢，这没有一个绝对核心。你看沈阳队有绝对核心，马兴波一个人进六个，但是呢你进攻点又过于的单一，对吧？所以大连队希望有个马兴波，那沈阳队呢希望我能全面开花。我感觉好像是世间安得双全法。
1: 其实这个一段时间来讲的话，实际沈阳队被连绵队压的也是有些被动啊。
0: 对，他其实主要问题就是反击啊，他现在反击没有办法给连绵队十足的压力。
1: 嗯，
0: 连绵队现在敢于大胆压上，就现在这个感受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呢？连绵队最后一轮打这个通辽的最后那段时间
1: 啊。对，
0: 所以呢沈阳队现在其实我觉得虽然说领先啊，但是不是说一点隐患没有的。你看他现在沈阳队整体上反击属于是反而不击，
1: 嗯，看起来有攻势，但是却是止步不前。
0: 对，一顿操作猛如虎啊，定睛一看原地数。
1: 嗯，
0: 所以现在呢，整个阵型压，你看又是，
1: 哎呀，这个球传得很莫名其妙。
0: 对，这个球呢，相当于把球权交给了对方了，给到边路啊。
1: 这
0: 个这
1: 种传球失误，失误确实是不应该啊。
0: 对，但是呢，思路还好啊，他是利用场地宽度，但是自己的传球的脚法没有处理好。现在呢，陈子华相当于是顶在了锋线突前的位置，但是呢，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陈子华其实他更适应的是当一个边锋，
1: 嗯，
0: 对吧？从内部去撕开口子是他的特点，但是你让他顶在最前面背身拿球，那他不是特别的舒服。沈阳队最后一个换人也要用了，号程鸿明，这是一个后卫，
1: 看来是要加强防守，
0: 对，是要扎紧篱笆了。应该是要
1: 好球，
0: 看这球啊！
1: 哎呀，为什么要传后点啊？应该往前给啊！
0: 两个人传跑没有形成一致。
1: 对，
0: 传球这名球员呢，可能是想什么呢？我跟队友打一个撞墙，对吧？你来当墙，我往里跑。队友是合计什么呢？你给我来一直传斜插，
1: 对
0: 吧？我直接来一脚
1: 射门，
0: 嗯。有时候踢比赛就是这样，把这个得有这个配合的意识。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然有，得有这种格局和这个胸襟才行。
1: 其实对于一支球队来讲的话，球员和球员之间这种熟悉程度啊，真的是很重要。
0: 哎，
1: 有的时候一个眼神我就知道我是要给前插，是传前点还是传后点。我能阅读这个我队友的心理。
0: 他这次 off 沈阳队反击双花签，这一扣不错，
1: 可以。哎呦，这球没拿住，过掉两人之后还是稍显疲软了一些。
0: 就双花签这名球员呢，我觉得他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打个比方，乒乓球咱们说中国乒乓球以前强调是前三板发接发，
1: 嗯，
0: 对吧？那三板之后进入相持可能呢就没有那么有优势，就是双花签这球员就感觉就是，哎，
1: 看
0: 这球啊，
1: 这机会，
0: 机会，
1: 转身，
0: 转身，第一脚没进，第二脚又被挡出来。哦，越位，
1: 示意越位
0: 啊，越位啊！边裁呢，已经是举行。就邵化谦这名球员就是什么呢？他拿球之后啊，摆脱前两三下，他还是很有特点。
1: 哦呦，
0: 但是
1: 这个球，
0: 哎呦，这一下这撞的就比较凶啊，就是给了一个黄牌，六号。吕浩斌一张黄牌，
1: 但态度非常好啊，主动和这个

0: 受伤的球员去安慰。哎呦，这一下是两
1: 大
0: 腿，因为膝盖和大腿都撞在一起了。
1: 对，那好在呢，这是一个硬碰硬，这个还好，问题不大。哦，这一下是怎么了？你看啊，在捂着锁骨，捂着锁骨啊。

0: 啊，如果说这名球员不能坚持的话呢，可能需要的是王齐浩也给了一张黄牌。如果说这个球员受伤的话，如果不能坚持啊，最后这几分钟呢，我觉得沈阳队有可能会效仿之前鸡西队，
1: 对，
0: 让孙源受伤啊，用这个
1: 脑
0: 震荡调和
1: 啊，
0: 对，这样的话呢，可以再多一个换人名额。
1: 我这个应该是锁骨很严重，
0: 对对，这下应该是比较重，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啊。
1: 嗯，应该是有一个轻微的骨折吧，应该是。
0: 嗯，希望他这个
1: 看到好像有一点点凸起啊。
0: 对，有一点凸起啊。
1: 嗯。
0: 现在呢，沈阳队场上是少一人的。头球第一点，陈俊霖顶出来，颜面队外围远射，这个球没有踢正部位，球还在颜面队脚下。边路二打一，看李振义在传中。还是沈阳队的头球解围，
1: 还是延边队的球权。
0: 现在呢，沈阳队场上仍然是少一个人的。裁判员在警告延边队的动作。
1: 八号啊，王皓月，常规的时间还剩一分多钟，
0: 一分多钟哈，
1: 嗯，
0: 算上上停补时，估计应该不会超过五分钟。

0: 哎呦，我们看啊，这个受伤的队员啊，受伤的队员应该是八号申俊颖，刚刚上场。看沈阳队要不要申请使用一下脑震荡条款啊？不使用的话，现在场上是少一个人的。也被队禁区内
1: 调整的太多。
0: 对啊，这球啊，张豹立功了。张豹这下扑上来呢，确实有点像这个豹子扑兔的感觉啊。张豹，人如其名啊，这球呢。还是真是有点豹子的敏捷和迅猛。
1: 其实双方队员今天在这场三四名的这个比赛当中，我可以说他们的这种执着和这种敬业和这种不惜体力的这种争抢，确实值得我们去尊敬啊。
0: 我们看应该是给到了
1: 裁判
0: 场边，应该是给到场边这个教练组的一张黄牌。
1: 补时五分钟。
0: 啊，沈阳队应该是要用这个脑震荡条款，徐瑞上，替下申俊颖，不然的话少一个人应该压力很大。看看邵华谦，沈阳队今天呢，你看延边队替补席人少，而且没有门将。沈阳队今天的替补席呢，问题是没有中锋。
1: 坏掉，
0: 一脚
1: 远
0: 射
1: 没有力量。
0: 吴俊义抱的还

0: 门将到禁区外啊，把球呢是踢出了边线。看看这个死球能不能完成换人啊。比赛时间来到92分钟的话，可以说留给延边队的时间真的是不多了，
1: 对，真的是不多了。
0: 嗯，
1: 啊，场边呢，许瑞也准备要登场。
0: 沈阳队的后防一定要，
1: 哎呦，这一下
0: 注意力要集中啊！
1: 有一个，哦，吹了沈阳队的犯规，这样的话，延边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的机会啊。
0: 这个位置的话，可传可射呀。
1: 啊，这球应该是吹了，沈阳队可能有这个蹬踏的动作。可惜啊，任建雄今天不在。
0: 对。
1: 啊，看来这个球呢，因为这个位置啊，不太适合左脚球员发，因为左脚球员需要是从门的外面往里兜。
0: 嗯。
1: 啊，所以呢，这球应该是要交给队长8号王皓月来主罚。你看李振义都没有站到球前，这个球多少还是要考验一下门将刘俊义啊，他也是在指挥队友排人墙，排了一个4个人的人墙。
0: 可以说刘俊义整场比赛表现都十分完美，如果说把这个球再防下来就没有问题。
1: 哎呦，踢得太正了。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还是表扬一下这个刘俊义啊，
0: 抱得稳稳，
1: 抱得稳稳，
0: 因为有后来上那个射门的这个我们延边队的队友。
1: 沈阳队这次反击，
0: 可以打倒三角啊，要给到里边吗？
1: 扣回来，
0: 可以回传。哎呦，
1: 这球啊，外线呢还有机会，邵子谦再往里传就越位了。就显然是个越位球啊！
0: 那这样的话呢，比赛的时间啊，也要临近尾声了。这个球的话，其实沈阳队不着急呀。
1: 哦，在查看可能判罚的球点球，看有没有。刚刚我感觉应该是好像有手球啊，但是这球要界定一下是有意还是无意。
0: 嗯。
1: 或者说你的手有没有离开你的躯干，扩大你的防守面积。

0: 回防的球员非常，
1: 这就是这个邵子谦

0: 今天的主裁判是穆雨辰，还在和 VR 啊在进行沟通。
1: 哦，这个球，
0: 感觉呢应该是打到手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国庆假期，市政工程不停工，全速推进排水管网改造；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
1: 作。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统筹调配人力、机械、物资，组织建设者坚守岗位，持续推进解放路、中央大街等7条街路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全力冲刺年终目标。
2: 记者走进解放路排水管网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正开挖沟槽，工人们忙着铺设管道、砌筑雨水井。
3: 从爱尔眼科到西红街整段是600米左右，现在已经施工完毕300米，还有300米的800管、600管，在十一期间，我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会尽量争取缩短工期，争取早日恢复交通。
2: 该项目作为城区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于2026年7月3号开工，计划2027年10月31号全面竣工。管道总长度20699米。涵盖新建排水管线12179米，道路工程11903米，老旧管网疏通清淤1128米，同步实施雨水井砌筑、土方开挖、暗渠整治、路面洗爆、沥青恢复等配套工程。工程完工后，可改善城区积水内涝、管网老化等问题，有效提升道路通行品质。截至目前，排水管道累计完成4646米，完成率38%。道路恺附累计完成3003米，完成率25%。
4: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洛阳路雨水排水施工，全长2977米，目前施工的是矿山街到卫东街这一段，主线直径1.4米的钢筋混凝土管已经施工完毕，目前正在进行道路面层恢复。十一期间，我们坚守岗位，争取尽快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出行便利，尽快将这段施工围挡开放。
2: 为保障假期施工有序推进，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靠前指挥，细化国庆专项攻坚方案，实行路段专人分段包保管控，项目经理分片区驻场调度，严格把控施工工艺标准，全线严守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底线，常态化落实交通疏导、硬质围挡防护等举措，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国庆假期，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多条城区重点路段分区划片同步攻坚。下一步，市政公司将紧盯既定施工计划，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在筑牢安全文明施工防线的前提下，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早日建成完善通畅的城市排水管网体系。
1: 10月2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深入煤矿井下、旅游景区和化工企业，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5: 在九道岭煤业，孟华强穿戴专业安全防护设施，深入830米深井下作业面，随机检查施工现场，与一线矿工交流，叮嘱他们发挥好每一个人的安全防范作用，共同筑好安全防线。他强调，要严格按照专业标准优化通风和排水系统，严防冒顶透水事故，完善覆盖全流程的安全管理平台，打造平安绿色智慧矿山，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持续深化瓦斯、火灾、煤尘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区域治理、工程治理，加强设备更新和工艺数字化提升，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奉国寺景区，孟华强调研文物修缮保护、开发利用和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说，奉国寺历史悠久，保存完整，价值非凡，既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也是发展文旅产业的重要资源，要加强文物保护。

0: 护和利用，打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深入推进文体旅融合，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竞争优势。在丰安实业有限公司，孟华强来到指挥调度中心生产车间户外厂区，结合专家意见建议，对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提出建设性要求，要求企业坚决认真彻底整改，从源头管控风险隐患，盯紧看牢危化品储存、输送、反应处置等关键工序，系统推进老旧装置改造和质改数转，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孟华强强调，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高度责任感抓好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各企业景区及其他人流密集场所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把安全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全面排查整治隐患，确保节日安全稳定。
1: 国庆长假，我市迎来红色旅游热潮。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出主题为“游园寻红色足迹，踏印贺祖国华诞”的国庆红色游园会，带给游客沉浸式红色文旅体验。
2: 假期期间，记者在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前看到，市民及游客跟随讲解员的讲解，一路参观游览，回望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在梁世英、张世义烈士墓前，游客聆听英烈事迹；在朱瑞将军雕像广场，讲解员以情景演绎的方式再现人民炮兵奠基人朱瑞将军的报国故事。最后，大家走进军威园，近距离观看坦克、飞机等装备，学习国防知识。
3: 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又再次来到这辽沈战役纪念馆，不仅了解到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然后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要努力生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希望更多的人来到咱们锦州。
2: 此次红色游园会结合情景演绎、英烈宣讲、国防科普、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通过多点位、多讲解员分工讲解，打造沉浸式、互动式国庆红色研学活动，引导广大观众寻访红色足迹，缅怀革命英烈，传承红色基因。
4: 节日期间，馆内工作人员全员坚守岗位，做好游客引导、讲解接待、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同时，为了丰富游客的红色旅游体验，我们将开展国庆主题社教研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0: 9月29号，市消防救援局举办第三届消防科普讲解比赛。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宣原则，既是一次全员业务练兵，也是全市消防科普宣讲能力的集中检阅。
5: 本次比赛共有10名基层一线消防指战员、专职讲解员参赛。参赛选手紧扣群众关注度高、隐患发生率高的消防安全热点，围绕九小场所隐患整治、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家庭火灾预防、超负荷用电危害等实用主题展开宣讲。
6: 通过生动通俗的科普讲解，把一线真实案例和防火常识传递给群众，引导大家主动排查身边隐患，时刻紧绷消防安全这根弦，做到防患于未然。
7: 消防宣传不再是刻板的文字说教，而是接地气、入人心的知识普及。今后呢，我会立足消防岗位，精进宣讲能力，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用得上的方式传播消防知识，帮助大家熟练掌握避险自救技能，守护居家平安。
5: 讲解过程中，选手灵活运用短视频演示、图文解析、实景科普、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真正实现让消防知识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宣讲感染力、时效性显著提升。
8: 借助此次比赛，让更多人正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自觉遵守用火用电规范，从小细节筑牢安全防线，共同营造全民消防的良好氛围。
9: 本次消防科普讲解比赛创新了消防宣传形式，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讲促安，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实操演练，丰富宣传载体，扩大普及范围，把消防安全融

0: 融入日常，全力筑牢全市消防安全防线。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在市文联指导下，市新时代中老年歌舞协会日前联合韵之声管弦乐团，在市工人文化宫共同举办“赓续长征精神，奋进时代新城”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
2: 当晚7点，恢宏厚重的管弦乐缓缓响起。长征组歌10首经典乐章依次奏响，演出以音乐为底，完整再现红军25000里长征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带领现场观众回望烽火峥嵘的革命岁月，重温浴血拼搏的光辉历程，感悟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整场演出，演唱者与乐团配合默契，用真挚饱满的艺术表达诠释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不怕牺牲的崇高品格。记者了解到，在排练过程中，参与演出的演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反复打磨排练，力求用最真挚的演绎致敬长征，让红色经典焕发新光彩。
3: 我们锦州新时代歌舞协会携手锦州韵之声管弦乐团，在锦州工人文化宫举办这场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就是想用我们真挚的歌声追忆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奋进时代新城，把伟大的长征精神讲给更多锦州百姓听，让红色经典在锦州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4: 一面普通的校园墙壁，被辽宁工业大学的同学们绘上色彩鲜亮的卡通民警图案，成为送给驻校警务站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幅手绘墙画的背后，是公安政务服务下沉校园带来的暖心变化，更是一场警民之间的双向奔赴。
5: 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内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原本灰白的墙面，目前焕然一新，色彩明快的墙画格外惹眼，笑容和煦的卡通警察搭配校园楼宇线条，这是同学们送给古塔公安分局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的特殊回礼。记者在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看到，不大的服务站内前来办理业务的学生秩序井然，驻校警务站可办理身份证补换领等20项高频业务，实现一窗通办。不少同学趁着课间过来补办换领身份证，民警耐心接待，材料受理，信息录入，一气呵成，原本需要跑到派出所办理的业务在校园内就能办结。
6: 以前办点事儿就得半天时间，现在课间10分钟就能搞定了。我们想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说一声谢谢，因为我们的事他们真的全都能搞定了。
5: 一件件民生小事被学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开学前夕，提前返校的同学们亲手完成了这面墙画，小小的细节藏着同学们的心里话。
7: 我们做的是分内事，可孩子们把每件小事都记在了心里，这面墙让我们觉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5: 一面暖心墙画浓缩警校深情，尽显警民温情。这场校园双向奔赴更是锦州公安六办便民服务的生动写照。公安警务服务持续向外延伸，覆盖校园、商圈、医院、景区等全域场景，阵地在拓展，服务不打折。锦州公安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以暖心高效的警务服务守护群众平安美好生活。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感觉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金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对对，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7: 是。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8: 想你的每一刻。
6: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 当时派出所已经卸下拦路了，但是老师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4: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0: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0: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1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3: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9: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9: 不知道，
14: 他是御医保局的。
1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2: 好好好，
17: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法去，
3: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9: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10: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斑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这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9: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10: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泥河湾了。泥河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泥河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9: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一直深藏不露。
10: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11: 缺点人的化石，
10: 对，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9: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

0: 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1: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其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国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二三十万年甚至四五十万年。
2: 把这个土啊清出去，把它再弄土就行，弄湿土就有找到东西。
0: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春季考古。
1: 你好，这保存的挺好。嗯，好的，小心。
3: 拿刷子刷一下。对，
1: 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3: 这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
1: 嗯，
3: 这头已经没有了。
1: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边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现在
3: 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1: 嗯，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啊，
3: 它都是食草类。
1: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类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
3: 发力，是吧？
1: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3: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1: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0: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2: 离得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密啊，刚才你看，有这么大小，然后这是个幼鹤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
0: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复名复的趋势，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4: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就是咱们在火龙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连马。
2: 哦，
4: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这个挺奇怪的。
2: 夏季，
4: 对啊，它
2: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4: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

0: 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就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1: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0: 对。
1: 但是猎杀他们。
0: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1: 嗯，古人。
0: 嗯，对。
1: 猎杀马的人。
0: 对对，盗猎马人。
1: 哦。
2: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3: 那边不能走，
4: 这边
3: 慢点，
4: 这地好，
3: 你慢点。
5: 说这个动物之前还没见过，真的。

0: 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洞口不多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那些外来的火种，就比较好像一些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是呢，就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也是慢慢就进化过来的。
2: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3: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梆梆硬的。
4: 它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3: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来。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
2: 坦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5: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城外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6: 就是自然形成形成不了的样样，是吗？
5: 对。灰烬城至少就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
2: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5: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

0: 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登月台一直以后，都是怀抱着就是这个正人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这边发放这么扩散。
1: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

0: 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1: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盒，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7: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8: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6: 保守秘密很重要。
8: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8: 您好，您的外卖。
2: 我们
8: 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有微短剧，是不是、啊？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办公。
0: 真的、
1: 啊？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重视。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
0: 来。
1: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呗。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是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

0: 时代，我想可能就可能，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1: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0: 《黑土地的夜》。
1: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0: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了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2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观的镜头，
1: 听听那什么，
0: 我也听个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市场，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2: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2: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2: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2: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2: 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2: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个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

0: 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当然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这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哥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哥的那种
0: 疲惫
1: 心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吧。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嘛，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1: 听
0: 但是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你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灵巧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哄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

0: 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鸣
0: 共情，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到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
0: 动。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1: 弟弟。
0: 很多人
1: 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1: 那个太帅了。
0: 你也很帅。
1: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色气一点，
0: 是吧？
1: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说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1: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1: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1: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的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的主哎锦州啊，这个马场的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挺欢快的、嗯、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他们行踪隐秘，与世隔绝，他们是一群急需拯救的濒危动物。难得一见的粘脚山羊和雪豹，如何战胜寒冷的天气与危险的悬崖隐秘生活？顽皮的日本雪猴在温泉养生方面有着怎样独到的见解？隐秘的动物世界一，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浓密的丛林，高耸的山峰，这些地方并不适合居住。四面临海，地势复杂，气候多变。他们与世隔绝，是最稀有的濒危野生动物最后的天堂。森林仍然覆盖着地球三分之一的陆地表面。许多森林都极其荒僻，我们从中仍能发现新的物种。茂密的落叶林在夏秋交替时节呈现出了壮丽的景致。树叶年复一年地落到地上，滋养了地表的土壤。落叶也为这些棕林鸭带来了好处，它们通常在树上安家。在高高的树上，一家人生活得很安宁。但是对羽翼未丰的雏鸟来说，下树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胆小者绝对做不到，

但是在如此复杂的环境里生活并不容易。冬天来到了云南覆盖着茫茫森林的山峰上，这个世界看似一片荒芜，然而即使在这片清冷的寂静之中，同样存在着生命。

金丝猴找到生存之道，征服了这片恶劣而又遥远的山地。他们到底是如何存活的呢？即使在最好的季节，这里也没有多少水果和嫩芽。雪下得最大的时候，食物更是不见踪影。

但是一旦气候转好，金丝猴就会去寻找一种它们赖以为生的食物。那就是苔藓。这种柔软的植物是金丝猴的主要食粮，它们会在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仔细寻觅。金丝猴有许多邻居，其中和它们一样稀有的中国小熊猫也濒临灭绝。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小熊猫和金丝猴可以远离猎人的枪口，而在别处，它们的数量已经因为捕杀而骤减。但是有利必有弊，在这里熊猫的主食竹子难得一见。

在山的最高处，植被稀少，生存变得极其艰难，很少有动物在这里生活。野生动物小组必须跋涉很远的距离，冒着极端的危险，才能找到这里的动物居民。在喜马拉雅，年角山羊终生居住在令人却步的环境里。每到繁殖季节，它们的力量和敏捷程度都将受到极大的考验。

有一个幽灵般的天敌，它是地球上最稀有也是最神秘的生灵之一。很少有人见到雪豹，即使见到也只是惊鸿一瞥。各个野生动物小组寻觅它们多年，终于一个团队拍到了一些神奇的画面。

这是人类第一次拍到雪豹捕猎的场面，这段影像让人们重新关注它们的濒危状态。雪豹的数量在急剧减少，因此留下更多有关它们的资料极为重要。但是雪豹的领地通常覆盖几千平方公里，而且它们善于伪装，即使熟悉当地环境并备有高性能镜头，拍下这段奇特的影像也颇费了一些时间。这不是一只雪豹，而是两只，是一位雪豹妈妈和她快要成年的儿子，他们不为人知的习性被镜头记录了下来，这是又一个第一次。

正在捕猎的是豹妈妈。小雪豹虽然接近成年，但是仍然处在学习阶段，母亲不断带回来食物喂养儿子。小雪豹长得飞快，因为冬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它必须为即将面临的考验做准备。

在日本寒冷的山区，栖息着地球最北端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雪猴，它们也要与严酷的冬天做斗争。有时冬天也会带来乐趣，这些小雪猴就在兴高采烈地玩雪球，

雪猴群有着严格的社会等级，一举一动都必须照章办事儿。小雪猴的地位由他们的母亲决定，统治群体的是一位雌性首领，他的家人顺理成章地享有特权。个体的地位会不断被强调，因此谁都进退有度。冬天，雪猴们会聚在一起取暖，但是地位较低的个体不能往高层的群体里凑，无论天气有多恶劣，他们都被排斥在外，喝冷风。更高的地位意味着更好的福利，一些雪猴群发现了泡火山温泉的乐趣，

温泉的水温高达40摄氏度，比气温高了60摄氏度，但是只有少数特权阶级才能享用热水浴。哪怕温泉里空地方再多，地位较低的雪猴也绝对不许入内，他们只能眼馋地守在边上瑟瑟发抖。

春天给高纬度地区带来了生机，美国黑熊开始从冬眠中醒来，它们的数量在日益减少。

这头母熊已经被装上了追踪器，一个保护小组实时追查它的行踪，用以观察第一次做母亲的她将如何抚养弱小的幼崽。开头似乎不妙，她过早地把幼崽带离了洞穴，而且她似乎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照顾小熊。所幸情况很快有了进展，幼崽该学习生存技能了。爬树是一项重要的本领，对小熊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有时候它们必须迅速想办法脱离陷阱。第一次尝试不算成功，但是很快幼崽就找到了窍门，它爬得不亦乐乎，

今年这对母子将一起冬眠，但是来年他们可能会分开。夏天对所有的熊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季节，这是它们为冬眠积蓄脂肪的大好机会。那么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熊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座贫瘠的高山上呢？

将镜头拉近一看，灰熊正在疏松的石头间挖掘，但是我们必须换用更高性能的镜头才能知道他们究竟在找什么。原来他们在找飞蛾。圆切根虫夜间到山谷里采花，白天就藏在这里。庞大的灰熊居然以小小的飞蛾为食，看似不可理解，因为在我们眼里，飞蛾没有多少肉，而且布满了粉状物。事实上，这些飞蛾比灰熊的日常食物麋鹿或者鹿所含的热量更高，而且捕捉起来也不用那么费劲儿。一头灰熊一天可以吃下多达40000只飞蛾，这相当于20000卡路里，所以灰熊妈妈一定会把这个饮食秘方传给孩子。但是来到山坡上的并非只有母亲和幼崽，一头独来独往的公熊正在靠近母熊，这威胁到了他的幼崽，母熊迎头而上。

公熊灰溜溜地退却了，但是这个灰熊家族也饱受惊吓。在林木茂盛的山坡上，野生动物们享受着宁静安逸的生活，尤其是在山坡的地面上。在这里，动物们披上了伪装，难以被发现，尤其是那些微小的动物。小小的枯叶变色龙只有3厘米长，一身精妙的伪装非常有利于它们捕食。

昆虫在微观世界里过着他们的小日子，但是相互之间同样不发冲突。在马来群岛的雨林里，雄性秃眼蝇爬到树上一个僻静的角落，开始了他们的成年生活。在这里，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吞下空气泡，并顺着岩柄把空气泡往上推，岩柄伸展，再伸展。两只眼睛相隔如此遥远，在侦察敌人方面是一大优势，但是这对怪眼的意义不止于此。雌性秃眼蝇只对眼柄最长的雄性感兴趣，其他方面即使再突出，雌性也不屑一顾。那些眼柄超长的雄性摆好了阵势，准备决斗。

温带森林的地表之下，许多昆虫在一个隐蔽的地下世界里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从上面看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但是进入地下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微型摄像机带领我们走进了这个亚马逊蜜蚁群的生活，这里的一切都与表面看起来的不同。和许多社会性昆虫一样，蜜蚁也分工合作，个体的角色在孵化之前就已定好，而区分标准是它们的体型。个头最大的是蚁后，而个头较小的蜜蚁，有的照料蚁后，有的看护幼蚁，有的打扫卫生。

有的则要离开蚁穴去寻找食物，它们从附近的植物上采集花蜜，并把花蜜储存在腹部。在它们返回蚁穴时，一件奇特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工蚁被挑选出来承担新的角色，也就是储食器。

们被喂入花蜜，不停地喂入，直到腹部高高的隆起。他们几乎无法动弹。他们奋力爬到蚁穴的天花板上，头朝下悬挂，变成活生生的食品储藏柜，为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供应食粮。

有时我们通过一些线索可以找到一个隐秘的地下世界。一丛鲜嫩的竹子消失在地里，这未免太奇怪了。肇事者是一只竹鼠，我们拍到了它的地下家园，在这里它挖掘了一个复杂的隧道系统。这只竹鼠凭借敏感的鼻子嗅探到了竹子生长在地下的根，于是它咬断根茎，将竹子整个拖到了地下。

而在地上，熊猫毫无察觉，它不知道自己的口粮已经突然消失了，就像变魔术一样。熊猫是地球上最珍惜的物种之一，它与雪豹以及其他濒危物种能否继续存在，取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而眼下要保护它们最急需的是数据。在印度中部的森林里，野生老虎的数量同样在急剧减少，一些机构设置了隐蔽摄像机记录残存个体的行为。不过摄像机捕捉到的并非只有老虎，

一组摄像机拍摄到了一位虎妈妈照顾四只新生幼虎的过程，这是一段前所未见的私密影像。四个小家伙都热爱冒险。

0: 小老虎们刚出生一个星期，太小了，还不能离开洞穴。他们制造麻烦是一把好手，但是却不善于解决麻烦。虎妈妈正面临着一个棘手的任务，用嘴叼起几个乱动的孩子，而她的这张巨口平常都用来撕咬猎物的骨头和肉。他们行踪隐秘，与世隔绝，他们是一群急需拯救的濒危动物。一段珍贵的画面带领我们进入野生老虎的温情世界。马达加斯加的生存大师维氏缅狐猴竟然对毒药自动免疫，这些奇妙的动物究竟还有多少未知的秘密？下期奇趣大自然隐秘的动物世界二，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

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5: 祖国在你们头下。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

0: 也许你姐夫跟我们一样，也逃出来了呢。
1: 对，顾清明多聪明，不会有问题的。
2: 我听说我们的李老军长在郴州收容退下来的士兵，说不定他去郴州了。
3: 郴州？
2: 对。
1: 干什么去？
3: 万大哥，我要去郴州。
1: 你知道郴州在哪儿吗？我让两个兄弟和你一起去。
3: 不用了，自己能找到。
4: 长官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他是第10军的驻军参谋，叫顾清明，你们有见过吗？

0: 没见过，不好意思啊，都没见过。谢谢。安慧没事了。
1: 我猜你就在这儿。我听说河阳的事了，那看门不能。
2: 你怎么穿成这样了？
1: 回去说吧，快点啊！一个人又跑出来了。啊？怎么回事啊？还把自己弄成这副鬼德行。我说你还是回重庆吧。念亲怎么想你怎么舍得。等大哥回来，我叫他去找你。
2: 要回也是你回去，跑了这么远过来，也不怕奶奶担心。我不是不知道，
1: 奶奶成天只知道骂我，就念叨你和念亲。那是你老调皮捣蛋，奶奶才骂你的。我还没问你呢，我走了以后，日本人有没有去过咱们家？ 咱们家房子那么好，日本人能不惦记着？
0: 真没有，我骗你干嘛呀？现在局势稳定了，有吃有喝的，别瞎操心了。
1: 那就好。

0: 小满，爸爸怎么样啊？爸爸现在能喝酒吗？他一喝酒就爱发牢骚，传到别人耳朵里不好。
1: 不喝了，有毛毛看着他呢。现在呀，就是忍不住了，偷着抿一口。
0: 那就好。妈妈呢？妈妈现在身体怎么样？
1: 全好了，就和黑找的大夫可神了。妈现在呀，精神可好了，只想做衣服，天天亲做了好多。

0: 小妹崽子，
1: 嗯，
0: 你这次出来他们知不知道？你是不是又偷偷溜出来的？
1: 没有，留了字条了，留字条了。别这么看着我，好好好，我认错，我错了。
0: 你下次再这样的话，永远不理你了。

0: 我们家还真出了个女神医啊，想好了。
1: 干嘛去了？你怎么把衣服弄得这么破呀？
0: 你技术不精，补不好衣服。他说我衣服破，你讲不讲道理？不过你给我补不了几天了，等顾大哥一回来我就走。
1: 别跟我提他，一提他我就生气。平时满肚子的道理比谁都明白，一到正经事儿上就钻那个牛角尖儿。你说他要是跟方队长在一起多好，好歹能保住命，也能让我们知道消息。现在连消息都不知道，他是一个人跑出去了，让我们一家子这么担心，怎么想的？小满，咱们两个两三个月没见面了，我怎么觉得你变得古里古怪？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几个月不见，这儿出问题了。
1: 你肯定有事儿瞒着我，是不是？
0: 胡香香真是火眼金睛，告诉你个好事。
1: 什么呀？
0: 我要娶笑笑了。
1: 说什么？
0: 我要娶笑笑。
1: 小满崽子，我终于等到这天了，你知道爸爸妈妈有多着急吗？赶紧成亲，知道吗？秀秀是个好姑娘，从小到大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我告诉你啊，你以后敢欺负她，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奶奶向着她，爸爸妈妈向着她，你也向着她，她要欺负我怎么办？
1: 那你就受着，谁让你以前老欺负人家的。
0: 哎呀，没有天理啊。
1: 行了你。
2: 小满崽子结婚了。

0: 年轻长得像不像我？父亲说跟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1: 那岂不是漂亮极了？得了吧，父亲说你小时候黑得跟包公一样，怎么漂亮？别着急，长大以后啊就白回来了。真的？嗯。那你现在也不白啊？
0: 我没办法。
1: 小弟怎么没跟你换回来？
0: 他死在路上了。

0: 我听说你们的事儿了，你为什么没有跟方
1: 别
0: 师
1: 提
0: 说？
1: 了，我答应过你，我会活着回来见你的。
2: 大生，小妹子，小妹子，
3: 哎，
2: 小满这孩子真是的，他走了他不跟你说，他找人还托人带信给我，他让我跟你说，哎，不是，哎，妹子，妹子。
1: 你在这边等着，我去找找看。
0: 别找了，我跟他不可能永远捆在一起，早晚有一天要分开的。让他去吧。

0: 夫人啊，您回来。您二位在长沙捣鼓这么多年会，真的是很不容易。可是，我还是有件事弄不明白。您说您又跟我不一样，我这没家没狗没吃没喝的，您说您老巴巴的往那站着跑什么呀？
1: 国家危难之时，总得有人去啊，是不是这么回答？很多年前我就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他就这么跟我说的。还有一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2: 原来你都还记得啊。老高，
3: 来，
2: 就送到这吧。从今以后你自己好好保重。
3: 不让万姑夫人，你们一定要好好保重。
1: 保重，
2: 保重。
1: 想好了吗？回去以后怎么面对那些人？
2: 有什么好想的？嘴巴长在别人身上，多说什么也无益了。方军长说的没有错，我们第十军的将士们必须要先过自己这关。从今以后，你和我回面清，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吧。
1: 好，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陪你。你要去打仗，我就当战地护士；你要想回家的话，我就做顾家的贤妻良母。

0: 父亲，你的儿子吧。
1: 父亲，谢谢你。
0: 一家人干嘛那么客气？
1: 年轻，年轻第一次见他爸爸，你看，他看的眼睛都不眨。
0: 年轻，
1: 年轻，
2: 景福吧，啊。

0: 衡阳陷落后，重庆的报纸广播对你们是骂声一片呐、啊。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1: 对他们，我没有解释的必要。
0: 那对我呢？
1: 父亲，我知道您了解我，投笔从戎是我自己的选择。打了那么多年的仗，经过了那么多事情，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所以无论是对谁，我都无话可说。
2: 好，
0: 你安心在家休养，其他的一切由我。
1: 谢谢父亲。

0: 父亲，我最近听说了一些关于第十军很不利的传言，我很担心。您还记得去年年底的常德之战吗？
1: 记得，守常德的于师长受了处分。
0: 您相信吗？他被安上了弃城逃脱的罪名。明哲保身、见死不救的人则能安然无恙，拼死抵抗的人则有罪，真叫人寒心啊。

0: 楚楚啊，
1: 哎，大爷爷，
0: 哪家租种的地，就分给哪家吧。
1: 好。
0: 胡家的地，今天在我手里，分了，我分得心甘情愿。胡家还剩下伢子妹子，还请各位乡邻多多照顾。小秋啊，分。
2: 各位乡亲，咱这分完地契就马上行动起来，村里年轻人咱有一个算一个，咱一起把粮食都搬到山上去，咱一粒米也不给鬼子留。

小满，你还记得奶奶是靠什么在长沙安的家吗？

0: 意。
1: 都把鬼子带跑，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0: 今年的稻子好，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稻子。
1: 是啊，大家都说今年风调雨顺，收成好。
0: 哎，我这一辈子碰见过无数次的天灾，没想到人祸比天灾还狠呢。小满，我们胡家从江西迁到湘潭已经100年了，攒了100年的地都在这里，
1: 现在是全村人的地了。
2: 懒舅，懒舅，咱们烤红薯吧。
0: 烤红薯。
1: 大爷，你还会烤红薯呢？
0: 哎呀，我小时候啊，常带着弟弟妹妹偷人家的红薯到这山里来烤。烤熟了还不敢带回家。

0: 们都走了，就剩下我了。
1: 满江，你看。

0: 大哥，小心点啊！哎，
1: 干嘛？
0: 这种大事你不叫我啊？
1: <笑>
0: 这种事情，能劳烦你西兰官了，对不对？那我跟你说，等明天把所有的粮食全部运上山以后，你得把你的喜酒给我啊！
1: 一言为定。
0: 好，二位跟上。

0: 后来呢？怎么不唱了？
1: 这首童谣我也没有听全，后来都是我跟小暖瞎编的。真有些想他们了，要是现在能回长沙看看他们就好了。

车都准备好了，行李都准备好了，车在门口等着呢。大爷爷。

0: 我接到了上面的命令，让我撤到后方的医院去教书。现在前线需要大量的医生护士，我不得不走了。小曼，你记着，咱们的仇要报，可命是自己的。你不要总是跟小鬼子蛮干，要是打不过，你就跑，跑得快点，啊！待会儿我到山里面跟秀秀告别，然后就直接走了。
1: 我送送你。
0: 不用送了。好兄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

0: 鬼子现在都已经疯了，他们现在正在到处搜集粮食。他们肯定会经过这条路。是，
1: 没有粮食，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觉着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调兵来报复咱们。
0: 这条路是进村的必经之路，我们就在这里阻击，把他们堵在这里。
1: 好，
0: 抓紧时间准备。
1: 哎，来。 大家伙，来，三儿，带咱的人先打。好，带咱的人先打。好，就让他们撤下。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帮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5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清整器，
7: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燃气安全系

0: 亿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卡拉哈里沙漠，探究蜜獾是如何解决恶劣环境带来的难题的。在对话萌宠板块，索勒和老虎木兰在玩耍间建立了深厚情谊。可在地球的另一个地方，老虎与人类矛盾再度升级。最后来看几句头条，凤尾绿咬君子鸟对新房子提出了要求，雄鸟能否满足它呢？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卡拉哈里沙漠上的这些孔洞全都是他的杰作。洞口旁边还有一堆沙子，一只长相奇怪的动物往外张望着，这是一只蜜獾。犹豫了快一个小时后，他终于走了出来。蜜獾身长大约90厘米，背部的灰白色斗篷从头部一直延伸到尾巴。黄昏到黎明这段时间是蜜獾比较活跃的时间。它看起来很忙碌。停下脚步，东瞅瞅西看看，然后继续往前走。日常巡逻不能松懈，它嗅着地面，并用尾部摩擦地面。将自己标志性气味传播开。蜜獾的领地通常超过20平方公里，对于小小的蜜獾来说，要把这么大的范围巡逻一遍，可要花点功夫了。

白天洞外的温度高达40度，而洞内无比凉爽。蜜獾4厘米长的前爪让它挖洞毫不费力。它会在领地内挖数个洞，以备不时之需。当日照强烈时，它就会躲到最近的洞里。每天的巡逻任务是必须的。巡逻、挖洞、觅食是他们的基本活动。他依靠强大的嗅觉寻找食物。他又开始挖了。这次，他挖出了一只肥大的老鼠。

弱肉强食是自然界的永恒法则。蜜獾足够强壮，可以抗衡大型食肉动物。在这本讲述哺乳动物的书中，作者将蜜獾的这一英勇举动记述为最具戏剧性的事件。某一天，狮群正在享用美餐，然后几只蜜獾恰巧路过，狮子试图赶走蜜獾，但是蜜獾却抢过食物，大快朵颐起来，丝毫不把百兽之王放在眼里。蜜獾身强力壮，性情凶猛，就算是狮子都不愿意轻易招惹它。

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能在沙漠中生存。逆欢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卡拉哈里沙漠，一股热浪袭来。户外极其炎热，这只饥饿的蜜獾仍在洞外走来走去。本应在洞中睡觉的它，继续寻找着它今天的食物。

蜜獾是特别怕热的动物，它必须尽快赶回洞里，否则可能有生命危险。突然，它停下来用沙子洗澡。阴凉处的沙子比较凉爽，有时候甚至比烈日下的低20摄氏度。给身体降温后，它又开始觅食了。蜜獾的食物有蛇、老鼠、昆虫和鸟类。目前，它一无所获。

食物终于出现了，是一只蝎子。很不幸，他的鼻子被蝎子蛰到了。蜜獾背部的防御很强，但鼻子是极其脆弱的部位，美味就这样从嘴边溜走了。突然蜜獾径直向前跑去，原来他发现了一个野生西瓜，他用坚硬的爪子剖开西瓜坚硬的外皮，这种富含水分的野生西瓜也在蜜獾的食谱上。在沙漠中生存，杂食动物有先天的优势。卡拉哈里沙漠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干旱的沙漠里冒出了鲜花和绿草。动物在绿盎然的草地上享受着短暂的欢愉。恍惚间，这已经不再是沙漠。这个季节食物充沛，因此许多动物都选择在这时哺育后代。

0: 蜜獾像往常一样巡视着领地，但它不再急迫地找寻食物。或许他更期望在这个季节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索勒生活在这里，他看起来才十多岁，但实际上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木兰

0: 我们就像一对好朋友一样形影不离，不在他身边我会特别想念。
1: 他们一起玩耍，一起用餐，经常紧靠着彼此睡觉。

他知道木兰爱他，但是也牢牢记得他是一只老虎，生性狡猾，而且保持着猎杀本能。有时候，木兰似乎在为了索勒，努力改变他的天性，这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0: 一到了下雨天，他就会躲起来，因为不想被淋湿。他讨厌雨天。
1: 每天，木兰都会等索乐回家。

0: 似乎要向全世界证明他的爱。索勒把脸凑过去，木兰时而深时而浅地亲吻着他。这是一种证明，证明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神秘而深厚的情谊。但人与虎的关系并不都是如此和谐。波尔巴克是苏门答腊岛最偏远的地区之一，也是老虎最后的一处生存之地。可惜的是，这里有一半的土地要被砍伐，丛林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成片的油棕种植园。大面积的油棕种植园让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影响，老虎可选择的食物越来越少。从时间的长河上看，丛林的消亡势必会导致人类与老虎的冲突不断升级，而失败的一方中会是老虎。有个人正在努力将老虎与人类分隔开来，同时保护老虎最后的领地，他就是伦敦动物学会印度尼西亚项目的负责人汤姆·马多克斯。
1: 人们需要明白，老虎是大型食肉动物，没有好坏之分，如果与人遭遇，他们可能会有危险。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正在蚕食老虎栖息地的丛林入侵者。
0: 波尔巴克是汤姆的前线，如果这片丛林被非法伐木者清理掉，种上油棕，那么老虎最后的避难所也就永远的消失了。一名国家公园的护林员得到消息，有非法伐木者在这里采伐，汤姆及其小组加入了巡逻。进入丛林3公里处，他们找到了一个大营地，但这里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1: 看来非法伐木者走开没有多久，屋外还晾着衣服，火上还煮着东西，有杯茶也只喝了一半。他们要么躲在丛林里，要么打道回府了。
0: 情况很快明了起来，这是一个精心规划的伐木场。老虎数量持续减少，若想解决问题，设立保护区或许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也只有这样才能还老虎一个真正的家园。这里生活着世界上最美丽的鸟类之一，这是凤尾绿鸟鹃。这种鸟曾被视为神鸟，现在它们是近危物种。凤尾绿鸟鹃雌鸟长着短短的尾羽和灰色的胸部，它们不会离巢太远。洞里露出长长的绿色尾羽，表明雄鸟正在干活。雌鸟飞进洞里，给两只刚孵出几天的幼鸟取暖，雄鸟则准备外出打猎。巢穴太小了，只允许一只鸟照顾幼崽。鸟爸爸回来了，鸟妈妈必须要离开。一只蚱蜢就是这些孩子的早餐。小鸟要再过几天才能像父母一样吃水果。

2000米的高处，刚刚准备交配的绿咬鹃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筑巢。雄鸟要把一棵枯树的树干挖空，变成一个舒适的家。因为雌鸟的要求很高，在房子没有达到完美之前，它是不会停止工作的。

只有那些经过雌鸟验收合格的巢穴才能投入使用。雄鸟一直卖力干活，体力有些不支。但是雌鸟的不辞而别，说明它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雄鸟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雌性绿药圈依然面不改色，无动于衷，这大概是他们交配游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整个拉丁美洲，凤尾绿药圈被视为自由的象征，将绿药圈囚禁在笼中饲养的尝试没有成功过。绿药圈一旦被剥夺自由，宁肯放弃生命，保护绿药圈就意味着要保护它的自然栖息地，建立生态走廊，将森林连接在一起，也将促进这种鸟的种群之间的基因融合。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您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江叔，江叔。嘿，江哥，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3: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个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

0: 布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啊，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啊。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回忆，但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68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更不知道2004的时候呢，高山台有流行一个口号，说他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实际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边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是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冲击到204台来了。
0: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小徐，
4: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说79岁身体不好。
0: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2: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
3: 调频发射机，
2: 调频发射机，你。

0: 我调设备以及建厕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1: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三十代。
0: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2: 老式的，老式外用表。1970年4月。
1: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2: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个机会上，怀念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1: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0: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2: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1: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0: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啊，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啊响，
2: 耳鸣
0: 头疼。
2: 都在一个微微空间里边，就发射机就一工作，这个噪音一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1: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地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0: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和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记十分钟以后他又开始试鞋了，试鞋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2: 就是自己也有过失误，造成过停活，自己也突袭棘手。
1: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2: 至少反正是艰苦，但是想着自己呢，这个书没白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来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一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0: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差1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起来，我觉得自信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1: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隋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

0: 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1: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0: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二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1: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0: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2: 天线塔，随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0: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3: 老娘过来一下，让妈妈这儿来。
0: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3: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五一和十一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0: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3: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30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30的时候我再回来接他，然后我再给他洗漱，再给他送上学。
4: 接着我爸爸上山顶，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有小草。
5: 爸爸，
4: 今
5: 天你
4: 今
5: 天
4: 你吃饭了吗？
5: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4: 想你了。
0: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6: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责任。
0: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7: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

0: 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啊，赶不上，赶不到一块儿啊。
1: 一年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五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嗯，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嗯，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2: 尽管人有聚散，月有轮回，但岁月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3: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美，
1: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
2: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倒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3: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0: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山顶，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4: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0: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3: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2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5: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都80多岁了，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

0: 生子年嘛，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这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放在第一位。
1: 晚上七点，距春晚播出还剩一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2: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这么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1: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0: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醋爪，还有鱼。那个肯尼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的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啊，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寓意。
1: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2: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呗，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3: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2: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1: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静，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0: 因为在这个重要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因为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是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住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1: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次次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0: 被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1: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塔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企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在这样，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傲，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岗，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呢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是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闪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

0: 科技兴隆，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隆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兴隆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
0: 我看
1: 多的时候还有
0: 有微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办公。
0: 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重视。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
0: 来。
1: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属于会客厅呗。
0: 嗯。
1: 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

0: 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就可能，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嘛。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1: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0: 《黑土地的夜
1: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
0: 这夜
1: 是什
0: 当
1: 么样的一
0: 时，
1: 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0: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了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你看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管的镜头。
1: 听听听听那什么，
0: 我没听到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是这样。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2: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2: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2: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2: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在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2: 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2: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

0: 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个我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
1: 轻
0: 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声，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哥》，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哥的那种疲惫、
0: 疲惫、
1: 心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了，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对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灵巧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对对对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那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对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

0: 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1: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融于团体，融于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0: 共情
1: 、哎、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0: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1: 20首左右了吧。
0: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1: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0: 那个锦州男孩。
1: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0: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1: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0: 好。
1: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到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2: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2: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2: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2: 那个太帅了。
0: 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2: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2: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2: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2: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2: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的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子，哎，锦州，啊，对，马场子，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个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啊，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
0: 谢
2: 谢。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楼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国庆假期市政工程不停工，全速推进排水管网改造；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统筹调配人力、机械、物资，组织建设者坚守岗位，持续推进解放路、中央大街等七条街路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全力冲刺年终目标。
2: 记者走进解放路排水管网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正开挖沟槽，工人们忙着铺设管道、砌筑雨水井。
3: 从二儿眼科到新五街，整段是600米左右，现在已经施工完毕300米，还有300米的800管、600管，在实习期间，我们在

0: 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会尽量争取缩短工期，争取早日恢复交通。
1: 该项目作为城区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于2026年7月3号开工，计划2027年10月31号全面竣工。管道总长度20699米，涵盖新建排水管线12179米，道路工程11903米，老旧管网疏通清淤1128米，同步实施雨水井砌筑、土方开挖、暗渠整治、路面洗爆、沥青恢复等配套工程。工程完工后，可改善城区积水内涝、管网老化等问题，有效提升道路通行品质。截至目前，排水管道累计完成4646米，完成率38%；道路恢复累计完成3003米，完成率25%。
2: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洛阳路雨水排水施工，全长2977米，目前施工的是矿山街到卫东街这一段，主线直径1.4米的钢筋混凝土管已经施工完毕，目前正在进行道路面层恢复。十一期间，我们坚守岗位，争取尽快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出行便利，尽快将这段施工围挡开放。
1: 为保障假期施工有序推进，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领导靠前指挥，细化国庆专项攻坚方案，实行路段专人分段包保管控，项目经理分片区驻场调度，严格把控施工工艺标准，全线严守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底线，常态化落实交通疏导、硬质围挡防护等举措，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国庆假期，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多条城区重点路段分区划片同步攻坚。下一步，市政公司将紧盯既定施工计划，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在筑牢安全文明施工防线的前提下，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早日建成完善通畅的城市排水管网体系。
3: 10月2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易县深入煤矿井下、旅游景区和化工企业，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4: 在九道岭煤业，孟华强穿戴专业安全防护设施，深入830米深井下作业面，随机检查施工现场，与一线矿工交流，叮嘱他们发挥好每一个人的安全防范作用，共同筑好安全防线。他强调，要严格按照专业标准，优化通风和排水系统，严防冒顶透水事故，完善覆盖全流程的安全管理平台，打造平安绿色智慧矿山，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持续深化瓦斯、火灾、煤尘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区域治理、工程治理，加强设备更新和工艺数字化提升，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奉国寺景区，孟华强调研文物修缮保护、开发利用和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说，奉国寺历史悠久，保存完整，价值非凡，既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也是发展文旅产业的重要资源。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打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深入推进文体旅融合，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竞争优势。在丰安实业有限公司，孟华强来到指挥调度中心、生产车间、户外厂区，结合专家意见建议，对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提出建设性要求，要求企业坚决认真彻底整改，从源头管控风险隐患，盯紧看牢危化品储存、输送、反应处置等关键工序，系统推进老旧装置改造和质改数转，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孟华强强调，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高度责任感抓好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各企业景区及其他人流密集场所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把安全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全面排查整治隐患，确保节日安全稳定。
5: 国庆长假，我市迎来红色旅游热潮。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出主题为“游园寻红色足迹，踏印贺祖国华诞”的国庆红色游园会，带给游客沉浸式红色文旅

0: 体验。
1: 假期期间，记者在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前看到，市民及游客跟随讲解员的讲解一路参观游览，回望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在梁世英、张世毅烈士墓前，游客聆听英烈事迹；在朱瑞将军雕像广场，讲解员以情景演绎的方式再现人民炮兵奠基人朱瑞将军的报国故事。最后，大家走进军威园，近距离观看坦克、飞机等装备，学习国防知识。
2: 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又再次来到这辽沈战役纪念馆。不仅了解到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然后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要努力生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希望更多的人来到咱们锦州。
1: 此次红色游园会结合情景演绎、英烈宣讲、国防科普、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通过多点位、多讲解员分工讲解，打造沉浸式、互动式国庆红色研学活动，引导广大观众寻访红色足迹，缅怀革命英烈，传承红色基因。
3: 节日期间，馆内工作人员全员坚守岗位，做好游客引导、讲解接待、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同时，为了丰富游客的红色旅游体验，我们将开展国庆主题社教研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4: 9月29号，市消防救援局举办第三届消防科普讲解比赛。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宣原则，既是一次全员业务练兵，也是全市消防科普宣讲能力的集中检阅。
5: 本次比赛共有10名基层一线消防指战员、专职讲解员参赛，参赛选手紧扣群众关注度高、隐患发生率高的消防安全热点，围绕九小场所隐患整治、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家庭火灾预防、超负荷用电危害等实用主题展开宣讲。
6: 通过生动通俗的科普讲解，把一线真实案例和防火常识传递给群众，引导大家主动排查身边隐患，时刻紧绷消防安全这根弦，做到防患于未然。
7: 消防宣传不再是刻板的文字说教，而是接地气、入人心的知识普及。今后呢，我会立足消防岗位，精进宣讲能力，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用得上的方式传播消防知识，帮助大家熟练掌握避险自救技能，守护居家平安。
5: 讲解过程中，选手灵活运用短视频演示、图文解析、实景科普、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真正实现让消防知识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宣讲感染力、时效性显著提升。
8: 借助此次比赛，让更多人正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自觉遵守用火用电规范，从小细节筑牢安全防线，共同营造全民消防的良好氛围。
9: 本次消防科普讲解比赛创新了消防宣传形式，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讲促安，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实操演练，丰富宣传载体，扩大普及范围，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全力筑牢全市消防安全防线。
1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在市文联指导下，市新时代中老年歌舞协会日前联合韵之声管弦乐团，在市工人文化宫共同举办更续长征精神、奋进时代新城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
1: 当晚7点，恢宏厚重的管弦乐缓缓响起，长征组歌10首经典乐章依次奏响，演出以音乐为底，完整再现红军25000里长征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带领现场观众回望烽火峥嵘的革命岁月，重温浴血拼搏的光辉历程，感悟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整场演出，演唱者与乐团配合默契，用真挚饱满的艺术表达诠释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不怕牺牲的崇高品格。记者了解到，在排练过程中，参与演出的演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反复打磨排练，力求用最真挚的演绎致敬长征，让红色经典焕发新光彩。
11: 我们锦州新时代歌舞协会携手锦州韵之声管弦乐团，在锦州工人文化宫举办这场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就是想用我们真挚的歌声追忆峥嵘岁月，缅怀

0: 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奋进时代新城，把伟大的长征精神讲给更多锦州百姓听，让红色经典在锦州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一面普通的校园墙壁，被辽宁工业大学的同学们绘上色彩鲜亮的卡通民警图案，成为送给驻校警务站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幅手绘墙画的背后，是公安政务服务下沉校园带来的暖心变化，更是一场警民之间的双向奔赴。
2: 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内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原本灰白的墙面，目前焕然一新，色彩明快的墙画格外惹眼，笑容和煦的卡通警察搭配校园楼宇线条，这是同学们送给古塔公安分局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的特殊回礼。记者在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看到，不大的服务站内前来办理业务的学生秩序井然，驻校警务站可办理身份证补换领等20项高频业务，实现一窗通办。不少同学趁着课间过来补办换领身份证，民警耐心接待，材料受理，信息录入，一气呵成。原本需要跑到派出所办理的业务，在校园内就能办结。
3: 以前办点事儿就得半天时间，现在课间10分钟就能搞定了。我们想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说一声谢谢，因为我们的事他们真的全都能搞定了。
2: 一件件民生小事被学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开学前夕，提前返校的同学们亲手完成了这面墙画，小小的细节藏着同学们的心里话。
4: 我们做的十分内饰，可孩子们把每件小事都记在了心里，这面墙让我们觉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2: 一面暖心墙画浓缩警校深情，尽显警民温情。这场校园双向奔赴更是锦州公安六办便民服务的生动写照。公安警务服务持续向外延伸，覆盖校园、商圈、医院、景区等全域场景，阵地在拓展，服务不打折。锦州公安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以暖心高效的警务服务守护群众平安美好生活。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辽宁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加速突围，多业态协同发力，拉动外贸高质量增长。
1: 金秋十月，我省水稻迎来丰收时节，各地机械化收割作业全面铺开。
0: 东北超巅峰对决进入倒计时，长春队抵达大连。赛前演出团队、转播团队已经准备就绪。
1: 沈阳虎啸街开门迎客 ，AI 机械巨兽东东解锁科技文旅新体验。
0: 各地文艺演出密集上演，文化盛宴点亮假日生活。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以来，辽宁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加速突围，多个空白领域实现业务破零。告别单业态探路阶段，迈向多业态协同发力，新业态新模式成为拉动辽宁外贸高质量增长的新引擎。
1: 辽宁时代制衣是我省一家大型传统服装出口企业，今年海外市场波动，企业的 B2B 订单受到影响，想转跨境电商，可海外店铺怎么建，外网怎么推广，董事长吕存波心里没底。但转机很快出现，当地政府牵线，企业与成熟跨境电商平台西音达成了合作。
2: 合作模式呢，是我们工厂备货，他们销售，我自己本身有电商，而西音呢，它有一定的退货，需要我们来承担，所以说一般的工厂它接受不了这个退货，而我们呢，又有一定的消化能力，我们自己本身有十几个主播，我们可以自己消化一部分。
1: 工厂备货，平台销售，好比搭船出海，对传统企业来说是一条新的破零路径。如果说时代制衣刚刚上船，那大连的小布图图已经在风浪里换了新引擎。小布图图提供烫图烫钻定制服务，做跨境电商已经20多年，但今年董事长赵慧海感到竞争愈发激烈。

0: 怎么留住老客户，开拓新市场？他的答案是把 AI 请进业务流程。市场调研、寻找买家、询盘跟进、多语言沟通。过去一个业务员一天能跟进10个客户，用上 AI 辅助后，同样时间能跟30个，回复也更专业。
1: 因为市场现在要求，就是提供这样服务的企业反应要更快，要更柔性。那另外一块，我们也就增加了在我们的系统研发、工具研发、包含一些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
0: 在这家老跨境企业身上，能看到辽宁外贸的另一种攻坚，不靠低成本拼单，要靠新工具提质。
2: 现在乌兹别克工厂订单上得非常快，现在工厂这个产能方面和生产效率这边怎么样？
3: 冷暖交替这一块已经能够正常生产了。
0: 一块屏幕连着沈阳远大集团和即将投产的海外工厂。今年上半年，远大出口额已超过4亿元，预计全年有望超过10亿元，订单将超过15亿元。从把产品卖出去，到把技术、标准、管理一起输出出去，远大在海外建起的不只是工厂，更是辽宁制造参与国际合作的新高度。
4: 我们已经实现了技术输出到标准认证输出，还有管理经验的输出，全方位的指导当地的技术工人学习我们的生产标准和技术规范，真正做到了产品当地造、当地服务、当地用。
0: 3家企业，3个台阶，传统企业借船出海，补上从无到有，老牌卖家用 AI 墙体做到从有到优，行业龙头输出行业标准，实现从优到零。这正是辽宁外贸新征途的缩影。路再远，关再难，认准方向，一步步趟，就能把新业态的启示走成高质量发展的盛世。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省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增长13.4%，展现出辽宁外贸提质升级的强劲增长动能。本台报道。
5: 金秋十月，稻浪飘香，我省水稻迎来丰收时节，各地机械化收割作业全面铺开。作为辽宁优质精稻核心产区，辽阳灯塔市近30万亩水稻开镰抢收，让我们到那里一起来感受丰收的喜悦。
6: 我现在就是在辽阳灯塔市东固城的水稻种植基地，在我身后的稻田已经一片金黄，正在进行接收作业，割稻、脱粒、装车一气呵成。大家看我手里的稻穗，水走一穗都是粒粒饱满，非常成熟。一穗稻谷看丰年，今年又是好收成。
7: 今年合作社种植水稻面积是3200亩，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开始收割1/3的面积了，实测和理论测都在1300左右。
8: 作为合作社的主心骨，李静的脚步遍布田间地头。这些年，合作社不仅开展水稻新品种试验、示范研究开发及新技术推广应用，还成立为民服务中心，全程托管3个乡镇8个村的9000多亩水田。这份丰收离不开精细化田间管护。
7: 今年采取了一个新的这个栽培模式，叫宽窄行。宽窄行现在看优势非常大。像今年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哈，它还是比常规的高产一块。
9: 那个像沈阳农大学了、辽宁省农海岸的稻作所了，经常在我们灯塔这块作为技术这个巡回指导，也有利于提升我们灯塔稻米产业这块啊。预计这个全域灯塔这个产量啊，在4亿斤以上。
8: 一季稻谷满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灯塔的沃土上正绘就最美的金秋丰收画卷。本台报道。
5: 记者从商务部门了解到，国庆假期我省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持续升温。全省21家重点蔬菜批发市场储备蔬菜17480吨，政府储备猪肉7210吨，生活必需品市场货丰价稳，供应充足，米面肉蛋蔬菜价格基本平稳。各地推出五彩消费季、辽洽消费促进月等各类促消费活动400余场。沈阳11国际车展前3天累计接待超23万人次，汽车销售额突破10亿元。鞍山、营口、阜新、朝阳、葫芦岛等地同步开。

0: 展、商圈促销、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全面点燃假日市场消费活力。10月3号当天，全省以旧换新销售额达 1.4 亿元，汽车、家电、智能数码产品消费势头强劲。本台报道。
1: 经济日报今天头版刊发报道，建立专项工作机制，畅通诉求反馈渠道，辽宁清理旧账，提振企业信心。报道说，辽宁把清还企业欠款、兑现招商承诺作为理旧账的先行切口，目前全面排查拖欠问题基本完成。截至今年9月，辽宁省盘活省属国企闲置资产165项，基础设施闲置资产73处，闲置土地196宗，烂尾楼项目43个。强化制度约束与监督问责双向发力，辽宁把旧账清理纳入考核，严控新增拖欠。今年辽宁企业家预期信心指数逐级走高，前三季度同比提高 1.3 个百分点。
2: 东北超巅峰对决进入倒计时，昨天东北超长春队抵达大连，开启总决赛的客场之旅。作为东道主，大连市准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
3: 这里是大连北站的站台，长春队搭乘着高5204列车已经顺利进站了。那作为本赛季最后一场，同时也是最受瞩目的一场比赛，场上是顶峰相见的巅峰对决，场下是热情真挚的东北情谊。
4: 欢迎仪式现场，民乐团奏响欢快的迎宾曲，大连市为长春队精心准备了特色伴手礼，
5: 海带丝、鱿鱼丝、鱼饼、樱桃饼、槐花饼等等。赛后呢，我们还将请队员参观盛亚，还要坐船游海上游大连，去中铁塔业呢抽球星卡盲盒。那么希望呢，借这次比赛呢，长春队员们能够喜欢上大连，爱上大连，常来大连。
4: 一路从大连成长起来的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这次回到大连别有感慨。
6: 这第一次可能这个代表其他城市的反过来打大连，所以这个确实心情也比较这个复杂，但是到了比赛场上肯定是全力以赴帮助长春队这个打出好成绩。
4: 短暂休整后，长春队将投入赛前训练，10月5号两队将会师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冠军争夺战。
7: 现在状态非常的好，我们所有人就是身体状态特别的好，我肯定期待就是拿着奖杯回长春吧。
8: 大家已经准备了挺长一段时间，然后针对大连队的一些打法做出一些相应的策略吧，希望大家白白努力拿下这场比赛。
9: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部。
4: 本台报道。
1: 东北超总决赛即将打响，现在来自8个城市的文艺演出团队正在联排，转播团队也已准备就绪，请看本台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现在大家看到的视角呢，就是东北超大连梭鱼湾主场每次的文艺演出的导演视角。那每一场文艺演出开始的，咱们导演组都会在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对节目呢进行一遍一遍的连排，对灯光还有演员的走位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调整。那演出开始呢还有一天的时间，目前能看到咱们导演组呢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对节目的这种连排，他们为的呢也是给大家呈现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11: 这次与往常不同的是，属于我们东三省一区的一个大团圆、大联欢。我们撬动了8个这个市的参与东北超联赛的这些几个城市，把他们自己本市的特点的节目都带到了大连。
0: 如果说文艺演出是用热情点燃了决赛之夜，那么转播团队则要用镜头把这份热度原汁原味地送到观众面前。
12: 我们这次派出我们台最先进的一台 4K IP 转播车，在现场呢架设了总共32台摄像机，其中包括许多特种设备，比如说飞猫，还有2个斯坦尼康，还有在场地外还有设置了许多景观的摄像机。与我们正常转播足球呢多了一些很多观众的一些镜头插入到其中，看到这种热闹的氛围，体现出观众这个参与度。
0: 本台报道。
2: 东北超总决赛将于明晚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届时 CCTV 5家、吉林卫视、我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等平台将对

0: 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进行现场直播，究竟谁能捧起东北超冠军奖杯？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1: 在沈阳，全新特色街区虎啸街开门迎客 ，AI 机械巨兽东东为这个国庆假期解锁了科技文旅新体验。
2: 这里就是虎啸街，我身后就是巨虎东东。那为了不影响游客体验，我今天特意提前进来，带大家提前感受巨虎对话。
3: 东东，国庆节快乐！
4: 祝你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今年五月，巨虎东东亮相东北超开幕式，瞬间火爆出圈。它是首个实现 AI 智能交互的国内大型仿生机械巨兽。除了能和游客互动，它还有一个独门绝技，就是会说东北话。
3: 东东，扭个秧歌。
4: 秧歌那必须讲啊，大红花一戴，扇子一甩，这气质立马就到位。
6: 我很喜欢我，下一次还会来。
7: 我看那个老虎现在确实是非常好，我觉得无论从这个仿生啊，包括这个科技感，而且它这个在室内，你要是玩累了，还有地方休息，有地方这个吃东西补充能量。
5: 沈阳虎啸街文商旅综合体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除了机械巨虎东东，街区内还有摩天轮、海盗船、大摆锤等多项游乐项目。集游玩、美食、文创、研学于一体，各个年龄段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欢乐体验。
2: 走在虎啸街，到处都是虎模虎样、虎头虎脑，他们藏在街区的各个角落。他们都在哪儿呢？
8: 在那儿呢，搁这儿呢。啊，这是一个屁股，它只露出来了一条尾巴。
6: 那摩天轮上面有个大老虎，和这上一个大转轮有一个这大老虎，这里全都是大老虎，
9: 在我的头上还有我的后面。
10: 这是一个绿色的一个钢铁丛林的概念，因为比较暗合我们沈阳作为一个工业城市，我们辽宁省作为一个工业省份这样一个城市和省份的气质，然后呢，隔壁呢这片是我们森林大街。森林大街就是主要是为整个这个来游玩这个配套的，现在试运行大概每天都2万多人。
5: 试运行阶段结束以后，虎啸街白天将设置实景演绎、潮流市集，夜晚还将推出沉浸式秀场、常态化惠民活动，打造成为沈阳城市文旅的一张新名片。本台报道。
0: 十月的盘锦，火红的剪蓬草扑向海岸，金色稻浪随风起伏。秀美的滨海湿地，每个国庆假期都会成为省内外游客追捧的亮丽风景线。山海有情游辽宁，今天我们再次到红滩金道间感受湿地生态之美。
11: 金秋十月的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迎来了一年中最佳观赏期。站在景区的观景平台上向远处看，数十里的剪蓬草形成了一片红色地毯，游客们在这里驻足拍照，享受这一份秋日限定美景。
12: 去了全国很多地方，然后可能都是走的那种山山水水，像这种红海滩的这种地貌没见过，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很值得。我今天第一天到盘锦，说盘锦的那个小螃蟹很好吃，准备晚上去吃一吃。
13: 啊，我是从成都来的，就看那个红海嘛，挺漂亮的。我们在网上看到刷的挺漂亮的一片，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14: 红滩配红旗，拍照特别好看。每天上午啊，我们还组织现场的游客和员工一起唱红歌，场面特别震撼。十一期间，欢迎大家来到盘锦红海滩。
15: 祖国红海旗！
1: 依托特色农业，盘锦市打造以稻作文化、传统技艺和乡村生活体验为主题的稻犁景区。在这里，稻田、芦苇、候鸟与乡村生活交织共融，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盘锦稻作文化与湿地生态的独特魅力。
7: 城里长大的，没干过这个农活，从来感觉你苞米特别简单，但是实际上那苞米特别硬，农民种出来粮食能体会到他们那种丰收的喜悦和过程中的辛劳。
16: 开发了钓鱼、钓蟹呀，还有一些呢务农的体验，比如说大家现在呢就可以看到了啊，游客在里面能体验说掰苞米呀、浇担子呀等等，就有趣的跟农业相关的活动。
1: 好生态不仅带来好风景，也催生了特色产业。稻犁景区依托盘锦市得天独厚的稻田与湿地生态资源，以1500余亩稻田为基底，深耕农耕文化与湿地生态。

0: 户们以租赁形式与景区合作，靠着一地多收吃上了生态饭。
1: 我们以前呢就在这个土就种这块地，完了通过景区合作以后呢，我们增加了不少的收入。以前种地的时候吧，有时候打的产量不那么多，不那么固定。通过旅游以后，我们大米就是产量上来了，完了是收入也增加了。
0: 盘锦市正以农文旅融合发展为抓手，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也诚邀八方游客感受乡村之美、田园之趣。本台报道。国庆假期，各地文艺演出密集上演，快闪、曲艺、非遗展演、沉浸式演出，丰富多元的文化盛宴点亮假日生活。
2: 在辽阳市平湖楼广场，一场国庆快闪活动惊喜上演，40余名小鼓手同台演奏，悠扬乐声在古城回荡，少年伴着乐曲翩翩起舞。
3: 看到这儿办了一场快闪活动，我也参与了进去，我感到非常的激动，也祝福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2: 在丹东鸭绿江断桥景区，当红色经典歌曲奏响，大家挥舞着国旗，不约而同跟着旋律齐声哼唱。在大连青泥洼商圈，儿童合唱团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引发全场大合唱。
4: 这些歌一响起，我就不由自主地跟着唱了起来，看着祖国一天比一天强盛，心里特别踏实。
2: 国庆假期欢乐多，锦州市第七届秧歌展演活动热闹开场，非遗演出在鞍山人民公园精彩亮相，评书、快板书、东北大鼓、海城高跷轮番登场。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携弟子及鞍山师范学院学生同台献艺。在营口辽河老街，诙谐幽默的相声表演让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
5: 早就听说营口这个一笑阁的相声不错，借着这个机会在那个国庆这个期间来到这个营口老街这儿，要赶上这个曲艺氛围。
2: 各地文艺节庆活动也在这个国庆假期接连启动，大连青年艺术周每天都有精彩演出。本溪湖工业遗产群推出的秋日诗会融合了民谣演唱、情景舞秀、名家访谈等多元艺术形式。阜新市玉龙想象街区戏剧节将整条商业街化作开放舞台，给市民游客带来街巷及风景、一步及展演的全新体验。
6: 我觉得这儿的文化氛围非常好，特别适合孩子和全家过来游玩。
2: 沉浸式实景演出《真相》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上演，游客跟随演员穿梭于多个场景中，从旁观者变成亲历者，沉浸式感受抗联英雄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大连盘锦的社区搭建起百姓舞台，居民自编节目登台献艺。朝阳市双塔区塔拉高镇王帐子村举行文化惠民文艺演出，让百姓在家门口尽享多彩假日。
7: 节目挺好，挺热闹，不出村也可能看着好节目，希望这样的节目以后多搞一搞。
8: 百姓看着也开心，我们演的也开心，用这种方式歌颂祖国，赞美新生活，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2: 本台综合报道。
9: 这个国庆假期，辽作馆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店迎来开业后的首个长假，馆内客流持续攀升，大家沉浸式品鉴非遗技艺，感受独具魅力的辽宁文化之美。
10: 辽作馆里潮起万象、潮聚文心、潮汇锦绣、潮生无限四大展区佳作林立，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11: 是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然后今天呢非常幸运，就是有玉雕的作品作者来为我们亲自讲解，让我们就是更深层次的认识到这种玉雕的这种文化吧。
12: 看到这些玉器以及那边的龙凤呈祥粥之类的，也是给我深深的震撼到了。之前的我可能就觉得大连这个城市的美在它的风景自然，今天来到这里我发现了它是人文之美。
10: 辽作馆共汇聚了我省54个非遗项目，1300多件匠心精品。这里有被誉为辽宁四宝的岫岩玉、本溪松花石砚、阜新玛瑙和抚顺梅晶琥珀，也有出自大连本土的贝雕、水晶玻璃等作品，多维度呈现了辽宁传统工艺底蕴和文化产业活力。
13: 尤其到节假日，参观的人数又特别多，所以是市场在检验我们东西做得好坏，然后观众的评价怎么样会直接反馈。
14: 这个平台就是

0: 引起更多年轻人的注意，啊，让他们能够投身于这个传统，这样更有利于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个传播。
1: 从夏季达沃斯 APEC 高官会议的国际舞台到。

0: 哎，完了，它那个电机呢，按照国标50169的3.0.4.D 一条，就电机转动部位外壳基座都要设置接地，叫重复接地，叫防护，防止这个漏电呢、触电呢。
1: 在锦州辽宁信凯紫源新材料有限公司，总投资3亿元，年产1500吨有机颜料项目正处于试生产阶段。检查中，督导检查组发现，消化车间反映进料限流设施图纸与现场实际安装情况不一致，存在安全风险。
2: 对于消化反应来讲呢，我们要设一套紧急的冷却系统，但是企业现在采用的这个冷却系统还是只有一套。再有就是工程啊，配套系统的这个操作参数异常报警的时候呢，需要和我们的这个整个消化反应进行紧急停车，进行连锁。
3: 我们会在一个要求的期限之内，我们保证我们的安全投入来整改到位。
4: 重点查看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重大危险源管控，动火作业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安全管理，以及节日值班值守、应急物资储备等工作，针对发现的问题隐患，现场督促企业立查立改。
1: 据了解，本次督导检查将持续到10月中旬。本台报道。
5: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瓶子呀，还得是大瓶，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5、17，我们将持续

0: 以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1: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设计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2: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3: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4: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1: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5: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1: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6: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1: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 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7: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8: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1: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纵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9: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1: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采，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11: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12: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一棵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13: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14: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15: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项的是也是假设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16: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17: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18: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
2: 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

0: 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2: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不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3: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4: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5: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6: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6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意见调研，我们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7: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8: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本营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7: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2张规划图，6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定满，8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1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9: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4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7: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0: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1: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智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2: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1: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6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广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3: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7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

0: 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1: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2: 我谨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3: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4: 我谨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

0: 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三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1: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山建筑国庆假期抢抓施工黄金期。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北镇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组织重点项目不停工，重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从严守牢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关口，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2: 国庆假期，记者走进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楼体外墙粉刷、雨污管线沟槽施工正在有序进行。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节日期间，公司分类施策，重点推进老旧小区墙体保温、门窗更换、管网配套等改造施工，同时兼顾工建项目装饰装修及收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
3: 作为惠民利民工程，集团领导和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多次深入施工现场调度督导，严把安全关、质量关，项部全体人员紧盯目标，加压奋进。我们将高标准推进施工，全力以赴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改造任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2: 据了解，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8标段，共涉及24栋楼，改造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
4: 本小区现已完成保温工程，涂料正式施工，防水工程正在施工，门窗更换将于10月末完成。配套工程涉及雨排水的铺设、强弱电的预埋、彩砖约8800平米、沥青路面约3000平米，现在正在施工雨水管线。我们将严守岗位，严把质量关，攻坚克难，推进工程的建设，按时完成工程，保证百姓的出行生活方便。
2: 国庆假期，北山建筑针对具备施工条件的项目，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资源，加紧推进建设。对暂缓施工的项目，持续做好对接沟通与前期筹备。各项目团队紧盯既定节点目标，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1: 10月3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北镇市，实地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保障工作。他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压实安全责任，细化防控措施，全力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在北镇大芦花景区，孟华强查看客流管控、森林防火、设施运维、应急值守等情况，询问游客接待和安全巡查制度执行细节。他强调，景区要把游客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森林防火、高空设施、人流疏导、地质灾害防范等风险点，常态化排查整改，科学管控客流，完善应急预案，配齐消防救援物资，细化值班值守和巡查机制，严防拥堵、火灾、坠落等事故，守住文旅安全底线。在沟帮子商业城及周边，孟华强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燃气使用、电气设备运行、消防通道畅通等情况，核查消防设施日常巡查。

0: 员工应急培训等台账。他强调，商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集中，经营主体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整治消防、用电、用气隐患，严禁堵塞占用消防通道。属地监管部门要加大节日巡查，及时整改问题，为群众消费购物筑牢安全屏障。孟华强强调，全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聚焦文旅、商贸、工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整治隐患，健全应急响应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节日安全防范，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检查组还前往锦州天盛重工有限公司检查了安全生产工作。
1: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类民生场所、文旅景区等将迎来人流高峰，全市用电负荷进入高位运行模式。为确保全市用电平稳有序，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开启全天候白加黑保电模式，全力保障国庆假期电网安全可靠、平稳运行。
2: 在临河夜市，记者看到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运维班组对夜市沿街配电箱、架空线路、电缆接头、商户专属供电线路进行地毯式清查，利用红外测温设备逐一检测设备温度，排查线路老化、虚接、过载等隐性隐患，建立隐患台账，逐项消耗清零，为夜间开市用电安全筑牢前置防线。
3: 我们按照市公司的统一安排，全力做好国庆保电工作。最近我们天天过来，把临河夜市的线路、电箱一处一处仔细检查，有隐患我们马上处理。我们辛苦一点，多跑几趟，就是为了线路不出毛病，用电不出毛病，让咱们锦州老百姓和来游玩的客人都能踏踏实实、安安稳稳过个亮堂平安的国庆。
2: 一线巡查筑牢前端防线，后台调度守住全域底线。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调度值班室工作人员紧盯屏幕，实时监控电网运行态势。节日期间，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抢修队伍物资装备随时待命，构建白天全面排查、夜间重点值守、全域实时监控的立体化保电体系，全方位守护政务运行、民生保障、文旅消费可靠用电，以可靠电力护航国庆假期城市平安有序、灯火通明。
0: 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询价声，奏响了国庆清晨最朴实的市井乐章。国庆期间，石桥子早市烟火气升腾，市民游客纷纷前来逛市采购，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国庆佳节。
4: 清晨8点，石桥子早市人声鼎沸，各类农副产品、时令果蔬、鲜活海鲜和特色早点整齐摆放，品类丰富，物美价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清晨出门，悠闲选购食材，挑选家常副食，在热闹祥和的氛围里置办国庆家宴。
5: 国庆放假期间呢，特意起早来逛一下咱石桥的早市，买了点新鲜的食材，准备一桌团圆饭，和家人一起欢度佳节。
4: 热闹的早市不仅是本地市民的生活阵地，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锦州的热门站点。不少趁着国庆假期来锦游玩的游客专程来到石桥子早市，沉浸式体验东北早市的独特魅力。
6: 咱们石桥早市特别出名，有很多好吃的炸枣啊、驴打滚啊，然后火烧呀。我们从赤峰昨天晚上就来了，赶着人少的时候，今天早晨起早过来，这一次出行特别满意，孩子吃的也很开心，大人玩的也很高兴。
4: 热闹红火的石桥子早市是锦州最真实的市井写照，浓浓的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假期生活，也让外地游客真切感受到锦州的城市活力与温情，为国庆假期增添了祥和热闹的民生底色。
1: 为严厉整治海上安全隐患，防范化解非法捕捞、违规出海、走私偷渡等风险隐患，七月以来，我市公安局全面启动涉海三无船舶专项打击整治行动，陆海联动、源头治理精准发力，全力净化锦州湾海域治安和渔业生产秩序，守护沿海平安稳定。

0: 在渔人码头沿岸，记者看到执法队伍正对海滩沿岸、港湾死角等隐蔽点位进行排查，对船只逐一问询登记。依托立体化海防管控体系、空中无人机编队巡查、岸上视频实时监控、路面警力定点值守同步发力，实现全覆盖排查，彻底杜绝监管盲区。严查的同时，市公安局还常态化开展三无船舶危害及违法行为宣传，引导沿海群众自觉抵制非法船舶，主动参与海域治理，营造全民知晓、全民监督、全民共治的良好整治氛围。
1: 针对锦州沿海岸线点位多、管控难的实际情况，我们坚持打防结合，成功打掉多个涉海犯罪团伙。在三无船舶专项整治期间，全市累计查扣三无船舶100余艘，破获涉海涉渔刑事案件13起，有效抑制了船舶非法出海、违规捕捞的行为，既守护了海上通航安全、渔业生态资源，也最大程度消除了沿海治安风险隐患。
0: 下一步，我市公安将持续深化常态化沿海巡防和综合治理，强化普法宣传，健全长效机制，全力守护锦州湾碧海安澜、海域平安稳定。
2: 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马家新区社区、华兴社区、上河城社区与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红色影视剧组携手共建，举办红色文艺联欢活动，更具红色血脉，以精彩文艺演出为国庆献礼。
3: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文艺骨干力量，整合红色文艺资源，共同打造精彩纷呈的节目、舞蹈《我和我的祖国》，抒发浓浓爱国情怀，小合唱《英雄赞歌》，浑厚高亢，川剧变脸绝活独具特色。北美红色影视剧组带来了喜庆昂扬的舞蹈《红红火火大中华》，并播放团队原创微短剧，以文艺演绎红色故事，让红色记忆浸润邻里。
4: 今天我跟康宁街道多家社区老党员、社区工作人员、红色记者一起共度国庆佳节活动，感谢社区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同时丰富了我们的晚年生活。今后我们要多多参与社区活动，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5: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优秀文艺队伍，打破社区沟通壁垒，以文艺传承红色精神，为祖国盛世深情献礼。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社区联动，凝聚党群合力，拉近邻里情谊，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6: 金秋送爽，天朗气清。近日，记者走进古塔公园现场，看到宜人的天气吸引不少市民走出家门，赏秋游园、休闲健身，在千年古塔下感受秋日独有的惬意。
7: 秋日的古塔公园，清风徐徐，草木渐渐晕开，浅淡秋意，千年古塔巍然矗立，古韵与生机相映成趣。健身区域内，市民有序使用各类健身器材，压腿、拉伸、活动肩颈、舒展身姿。中心广场锣鼓铿锵，秧歌队员彩扇翻飞，红绸舞动，伴着节奏踏出欢快舞步，热闹喜庆的氛围扑面而来。林间步道上，游人结伴缓步闲谈，古塔公园内大家各得其乐，欢声笑语萦绕林间，勾勒出一幅温馨祥和的民生图景。
8: 就喜欢秋天的这个时候，温度舒适，来公园里呢锻炼锻炼，活动一下身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身心呢也觉得特别的放松。
7: 宜人的气候，优美的园区环境，让古塔公园成为市民秋日休闲的好去处。市民们纷纷抓住这难得的舒适时节，在家门口的公园亲近自然，舒展身心，享受简单充实的休闲幸福。
8: 趁着秋高气爽，有家人陪着，到古塔公园散散步，在公园里走走看看，既能放松心情呢，一家人在一起也很开心。
2: 下面播发关于小凌河橡胶坝维修改造施工公告。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部分基础设施老化，需要维修改造。其中5号橡胶坝坝带已达设计使用年限，需要更换坝带。经市政府研究决定，10月8日起对小凌河橡胶坝进行维修改造。施工期间，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采取落坝运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地点，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二、施工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6年11月27日，工期50天，

0: 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远离施工作业区域，注意出行安全。本次施工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社会各界对橡胶坝维修改造工程的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公告。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
1: 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闭眼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八届了，是吧？
1: 第八届了。
0: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0: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1: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别去了，太臭了。在5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

0: 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也
0: 对，
1: 有。
0: 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他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0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就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的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
0: 自我
1: 对
0: 修复。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2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

0: 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实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哎，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对。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

0: 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夏日里的阿拉斯加，看一看鲑鱼经历了怎么样的九九八十一难才回到出生的地方。在对话萌宠板块，有些狼非常不喜欢与人类亲近，人类想要发现它们也很难，而有些狼却融入了人类社会。最后来看戏剧头条，黄蜂巢因其节约且高效的特点得到了建筑界的认可。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盛夏，阿拉斯加的冰雪开始融化，一切变得生机勃勃。蓄势已久的冰瀑奔流而下，河流、山川、湖泊在它的猛烈攻势下相继告破，水位开始上涨，返回故乡，到淡水河流里产卵。鲑鱼大军浩浩荡荡地游向阿拉斯加，但是眼下他们还是要靠妈妈养活。只是妈妈似乎决定把这条鱼留给自己。但他们会保护食物和最中意的捕鱼点。他迎着激流，轻松自如地在滑溜的石头上翩翩起舞。作为北美唯一的水生民禽，他拥有半水栖生活所需的装备。强健的脚趾能抓牢滑溜的石头，特殊的鼻盖可以避免水进入鼻孔。他甚至进化出了内置的潜望镜，也就是第三层眼睑，叫做瞬膜，因此他能在水下视物。有了这些装备，即使在冬季，他们也可以正常捕食，无需迁徙。

0: 与此相反，这只雌性翠鸟只在这里过夏天。它和伴侣沿着这条河划出了一公里长的捕鱼区，它栖息在水边的一个瞭望台上，寻找着鱼、甲壳动物甚至小型哺乳动物。翠鸟拥有极强的领地意识，如果有同类擅闯领地，他们会立刻将它赶走。在翠鸟上方，一只成年白头海雕正在巡视领地。阿拉斯加生活着2000多只白头海雕，是全球最大的种群，这是其中一名成员。夏天，这只成年鸟迁徙到北方筑巢捕鱼。它的眼睛是捕猎神器，几乎和人类的眼睛一样大，但视觉敏锐度至少是人类的4倍。白头海雕有4根足趾，3根朝前，1根朝后，顶端的爪长达5厘米，锐利而弯曲，利于抓获猎物。当腿部肌肉收缩时，它的利爪像老虎钳一样紧紧合拢。它以一切动物为食，从海鹰之类的水鸟到小型哺乳动物和啮齿类，甚至不拒绝腐肉。在阿拉斯加的这个世界，它和这里的许多捕食者一样，最喜爱的食物是鲑鱼。鲑鱼的敌人个个装备精良，无论单独行动或者是集体行动，对鲑鱼都是极强的威胁。鲑鱼洄游沿线将成为它们最好的进食区。在阿拉斯加南部，各个物种找到了不同的生存方式，茁壮成长。鲑鱼是它们聚集于此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次期待新生的洄游，无论成功与失败，他们都为自然奉献了蓬勃生机。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巴西东南部的卡纳斯特拉国家公园是棕狼的藏身之所，要想看到它们的金黄色的修长身影，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们是独居动物，常独来独往，可谓来无影去无踪。这里的草丛有利于棕狼藏身。对珍稀的棕狼来说，这里是地球上少数几个庇护所之一。野生棕狼的自然栖息地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减少，这些羞涩的动物不得不与人类展开生存地的竞争，被迫在人类开拓的农田上生活，由此产生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卡纳斯特拉森林狼计划是一项始于2004年的研究项目，目的就是研究和保护棕狼。这一计划的实施者是3名年轻的科学家。让·桑托斯对这一地区了如指掌，他曾经在这里做过导游。里卡多·艾拉斯是蜱虫方面的专家。法比亚娜·罗莎是位兽医，专门研究狼身上携带的疾病。为追踪棕狼的轨迹，他们在公园里的22头棕狼身上安装了无线电发射器，

0: 发射的信号可以通过特殊的接收器来接收。这片区域生活着大约100头棕狼，可是人类对他们的生活习性知之甚少。如果不做科学研究并对他们加以保护，他们可能会在一个世纪之内灭绝。全世界约有13000头棕狼，但由于它们的天然栖息地遭到破坏，其数量正在急剧减少。棕狼每天的活动范围可达15平方公里，追踪它们非常困难。即使能捕捉到它们身上的无线电发射器发出的信号，研究人员也不可能靠步行追上它们。因此，研究者需要寻找棕狼留下的其他痕迹，例如粪便。
1: 是狼留下的吗？新鲜吗？
0: 粪便还很新鲜，这说明有头棕狼刚刚经过这里。
2: 挺新鲜的，很可能就是我们正在追踪的狼。
0: 这头狼行踪飘忽，研究人员总是被它甩在后面。这么做不是办法，他们唯一的希望是预测这头狼的去向，然后抄近路赶过去。预测正确，无线电信号越来越强。只有通过跟踪棕狼，观察他们的习性，才能增加对他们的了解，弄清他们濒危的原因，以及他们流连于农田的利弊。他们必须抓住这次机会找到他。里卡多发现了目标。这是一头身高一米的狼，它站在高高的草丛中。棕狼在所有野生犬科动物中个头最高。可惜这次会面很短暂，一眨眼的功夫，这头狼就消失了。这片平原上长满了草，而且密布岩石，非常适合棕狼隐藏自己。不过即使是匆匆一瞥，也让研究人员兴奋不已。
1: 看见了吗？离得很近。
0: 里卡多非常激动。
2: 棕狼非常漂亮，而且每头棕狼都有很强的个性，它们好奇心也很强，在发现你以后就会盯着你看。
0: 想近距离观察它们并不容易，但并非狼都是如此警觉。在安克雷奇，郊狼适应了现代化都市的生活。他们学会人类的本领，听说他们能像人一样通过安克雷奇致命的公路。在野生动物出没频繁的地区，公路才是他们最可怕的敌人。但是研究野生郊狼的生物学家观察到，一群狼懂得用红绿灯来通过一条六车道的公路。他们从灌木丛里出来，等着行人按下红绿灯的通行按钮，然后郊狼耐心等着来往的车辆停下来。随后悠哉悠哉地通过马路进入郊区寻找食物。设想一下，如果狼有一样灵活的四肢，那么它能否独立按下通行按钮通过马路呢？在安克雷奇有一个地方专门安置郊狼孤儿，

0: 贝斯在汉斯还是幼崽时就开始照顾他了。
1: 汉斯是我们这里最小的雄性，他来的时候才一个月大，他是一个孤儿，有人看到他待在路边还以为是狗仔，就把他捡起来带他去看兽医，结果兽医说他极有可能是一只郊狼，不能当宠物养。他是在路边被发现的，所以我们推测他的母亲可能在把窝从马路一边搬到另一边的时候受了惊吓，丢下了幼崽。
0: 被人养大的汉斯不能放归，但他仍然野性难驯。
1: 我觉得他并没有失去野性，这方面的证据有很多。动物园里的郊狼是分开喂食的，但他仍然会护食，不仅防着我，也防着其他郊狼。
0: 在野外，郊狼通常独来独往，而在安克雷奇，他们彼此合作。
1: 他们到处都是，把人当成食物来源，这给他们带来了麻烦。他们发现在这里生活比较容易，而且人类能提供丰富的食物，比如垃圾、宠物食品和花园，否则他们就要攻击人或者吃人了。那不是他们的本性，但他们要的是你不要的东西，垃圾。你放在外面喂猫和狗的粮食，或者你养的鸡、兔子，他们会找这些当食物，不一定是动物本身，也可以是动物吃的食物。
0: 但是安克雷奇的寒冬给郊狼带来了严峻挑战。
1: 一对夫妇来我们这里的一个热门远足地旅游，带着一只小狗，据说不到一岁，他们感觉有一只郊狼跟着他们，然后郊狼从灌木丛里窜出来，叼住小狗跑了。小狗再也没有找着，郊狼带走它，不可能是把它当朋友，更有可能是当成了美餐。这个故事很不幸，但是安克雷奇的确有野生动物，所以你在外面要小心。
0: 而且贝斯知道，他必须时刻留意汉斯的高智商。
1: 他会动脑筋，训练他与他合作很轻松，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他很温顺。驯化一种动物需要几千年，郊狼喜欢群居，而且适应了我们创造的环境，但是他们仍然充满野性。
0: 汉斯仍有野性，所以无法完全被驯化，但他在动物园里又一直被人工喂养，所以也不能放归野外。
1: 哎，好样的。
0: 郊狼并不是安克雷奇仅有的野生犬科动物。在这座野性之城，还有灰狼等。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犬科动物与人类毫无边际感可言。他们甚至模仿起人类的生活。比较起野外的狼群生活，他们或许更愿意和人类一起生活。

黄蜂巢，东吴建筑界杰作。黄蜂的集体宿舍，薄如纸张，是由树皮、唾液搅拌而成的泥状物制成的。

黄蜂巢呈六边形，层层的环绕。最终形成一个球形。六边形的蜂巢被几层墙围在里面，蜂巢内各层之间的温度是保持不变的。蜂卵由此得以成长和孵化。

蜜蜂用一种蜡状物来筑巢，只有工蜂能够分泌这种物质。工蜂分泌蜡的器官是腹部底端的蜡腺。

一个单独的圆是完整的，但是把多个圆放在一起，它们之间就会出现空隙。要想充分利用空间，必须使用六边形。这个秘密在风族传开了。他们纷纷选择了六边形，将空间利用率最大化。家家户户都选择了同规格的设计图，因为这才是最大化的节省空间和能量的。

0: 紫荆招绪，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是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应悲雄浑在，画卷展心颜，
2: 山海浮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五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老家里的菜，腊肉馅蒸出来。腊肉腊馅就是通过南方的，是自家里的油，是自家里灌的，这个馅是真正。在外面也没空，就是在这有的地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再去腊肉啊，再去提菜啊。

0: 其实老是真正的。你自己这样整菜，这米饭一会儿做好了。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0: 像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2: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1: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儿，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0: 以前还没找到，再找一遍，和那个蜜蜂颜色差不多的很难找，还没找到，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他蜂王七八嚼嚼，不急不嚼嚼，我们先会分家，需要人家分家形式，那也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蜂子没有，主要通知蜜蜂就是蜂王，他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跑。
3: 因为跑一些蜂王，又跑一些蜜蜂走，其实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
1: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4: 这个蜜多少钱一斤呢？
5: 那个袋鼠蜜啊？
4: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5: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20。
4: 20。
5: 嗯，我们三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因为军事经历，
4: 看上去很实在
5: 的。他六十岁了。啊。

0: 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风。
1: 行，你戴帽子去呗。染蜜蜂的人就卷子花种，就叫卷花仔。大连就是白花蜂蜜，到吉林就是淡水蜂蜜，你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0: 好大的学问。
1: 人跟蜜蜂一样嘛，染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2: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种子都大大的，就是采蜜来的，采
0: 就是花树上采过来的。
2: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蜂蜜它不是啥都是啥都好吗？它是蜜蜂吐出来的，你看
0: 啊，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1: 你看它四五年一把出去了，你看它出去了，出动了。你看它妈一进来就飞，你看它妈也飞了，展翅了。你看他妈展翅飞去了，
2: 展翅飞去了。
0: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2: 马上过来，你再过来，你呼呼呼来
0: 的。这还是影响他哈，
2: 影响他的交通。
0: 对，
1: 看两家人在那一直都不转了。
0: 啊，他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1: 不不不，他不转了。这一省不一不都玩板吗？不玩都在下面转，你才来。
0: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1: 蜜在上面。
0: 啊，蜜在上面。
1: 下面怎么才来？
0: 啊，才来。板子小蜜蜂。它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1: 就是这样。你看我们严蜜蜂的许跟人家许多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成熟的女人就不。
0: 你们一生都在做这个事
1: 儿，做严蜜蜂。我们家严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0: 哦。
1: 我连严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0: 哇，好厉害呀、啊！
1: 他连第四级就升级。
0: 工程很好，
1: 怎么讲？
2: 这神话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严蜜蜂一样。
3: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它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4: 那一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我们看看，
2: 它不是往里边钻的，就是这里响，还有点红色，我们家就是对的，很清楚的呀，
4: 对的蛮清楚。人会抓蜂吗？
2: 那是最近没办法，现在了不啦？
4: 那现在它晚了。
2: 现在它休息。
4: 那蜂王在里面，绝蜜蜂自然就现在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它，因为混乱得很。它估计一个小时以后安静了，你们就好找了。
3: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4: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采不了蜜了，最差了。

0: 的花粉都现了，一现一路面。
1: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0: 叔叔，你用那摇一下吧，慢慢干啊，你得拿出去。
2: 小三儿，带你身体后来遇人生了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下来，你到每年就来保持。
0: 因为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虎，我们两个孩子也都亏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雨就哪里来。有多少年了哦，我们俩也不知道带了多少煤袄煤裤，就冷啊，东北冷。跑到那个煤袄跟煤裤啊，整个弄那个被子来背，一直背回去。
1: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0: 不辛苦的生活不好，艰辛苦苦干下来的就是失业。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9: 对了，
10: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2: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6: 这两根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0: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2: 上什么课呀？
23: 想你的每一刻。
2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7: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轨迹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8: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9: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9: 辛苦的你我才没得。
30: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1: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3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3: 不知道，
35: 他是御医保局的。
3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8: 好好好，
37: 你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8: 好好好好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爪子去了，
3: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9: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潜入蔚蓝的深海之中，去探索那些海洋杀手的神奇世界。作为地球上存在时间最久远的生物之一，鲨鱼是凭借怎样的生存技巧成为称霸一方的海洋霸主的？在对话萌宠板块，您将看到一条原本十分惧怕马儿的护卫犬，竟然与一匹小马驹产生了奇妙的友谊。在奇趣头条环节中，我们将为您揭秘是怎样的原因让巨型蜗牛背上了花园终结者的恶名。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鲨鱼，一种比恐龙还要早出现几亿年的生物，出色的环境适应能力让他们成功地熬过了那场灭绝了恐龙的浩劫，成为了如今几乎遍布所有海域的深海霸主。鲨鱼自身的进化也是他们能够制霸海洋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们是天生的高速猎手，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69公里，流线型的身躯能够让鲨鱼在海中随时上演速度与激情。它们体表分布的齿状细鳞能够让它们在水下来去自如，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这些呈脊状分布的结构能够有效地消解鲨鱼皮肤周围的小漩涡，让鲨鱼在水下畅行无阻。紧密排布的细鳞也是鲨鱼的天然护盾，这些细鳞让鲨鱼能够抵挡寄生虫侵害和其他鲨鱼的攻击。鱼鳍具有平衡作用，能让鲨鱼避免在游泳时像个滚来滚去的皮球。鲨鱼有着柔韧性很强的软骨，因此它们可以更加灵活地在水中调整方向或者加速。鲨鱼在大开杀戒时模样十分恐怖，它们会猛地一冲，让伸出头骨的下颌死死咬住猎物，看起来就像恐怖片里的异形怪兽。大白鲨或者虎鲨在咬住猎物后会疯狂地左右摆动，让猎物在疼痛与无尽的绝望中被撕成碎片。

剧烈的摆动难免会让牙齿受伤或者掉落。好在大白鲨留了一手，它有两排牙齿，当前排的牙齿受损，后排的备用牙就会立马派上用场。除了血盆大口，大白鲨还有一项法宝来帮助它捕猎，那就是它们极其敏锐的视觉系统。首先要分辨出猎物的具体形态，紧接着大白鲨就会将其远程锁定，在检查了所有情况后，便是大白鲨的猎杀时刻。单凭优秀的视觉能力还不足以坐稳海洋霸主的宝座，和其他鲨鱼一样，大白鲨是感官和运动能力高度集成化的进化奇迹。优秀的视觉能力配合灵敏的嗅觉，才是大白鲨能在昏暗的深海大杀四方的关键。大白鲨甚至能够侦测到海洋中百万分之一的血液含量。大白鲨的全能型嗅觉系统可以帮它锁定猎物的数量和位置，这套嗅觉系统甚至可以帮它识别附近是否有异性或者敌人。它的口鼻部中的两个巨大的嗅球神经器官，让大白鲨拥有了海洋生物中最顶尖的嗅觉系统。嗅球连接着一个巨大的大脑额叶，后面又连着两个巨大的脑室叶。复杂的褶皱让嗅球容纳了更多的神经元。据测量，成年大白鲨的整个大脑，其长宽约为60厘米，一直延伸到脊柱顶部的脑干。它集成了一系列适应海洋且传导性极佳的感觉器官，包括口鼻部周围分布的小毛孔，每个毛孔都是一条透明管子的开口，管子里充满胶质，被称为螺轮式壶腹。特化的神经细胞读取流入每个壶腹的电压，这就相当于让鲨鱼获得了侦测猎物心跳所发出的电信号的超能力。鲨鱼的内耳也暗藏玄机，鲨鱼能够通过内耳的震动和一种名叫侧线的感觉器官，将自己的感官范围扩大。侧线顺着皮下一条非常细的管道通向尾巴，震动通过充满液体的管道激发毛发状细胞。这些细胞随着震动而迁移摆动，最终把信息传递到大脑。鲨鱼在追踪猎物留下的气味痕迹时，还会用它的侧线来捕捉猎物游动所产生的震动。强大的感官系统让鲨鱼成为了海洋中数一数二的恐怖杀手。不过与鲨鱼相比，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海洋猎手在狩猎技巧上更胜一筹。

四月的春风就像一位温暖的少女，轻快地掠过巴塔哥尼亚的海岸线。这是一个平静而祥和的清晨。这里聚集着大量的海狮，此时海狮妈妈们已经出门觅食。幼崽们尽情地打闹嬉戏，他们并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由于玩耍得太过于投入，幼崽们甚至忽视了负责警戒的雄性海狮的警告声。此时祥和欢快的局面马上就会被打破。没人注意到，就在幼崽们嬉戏的时候，一个黑影犹如恶魔一样气势汹汹地向海岸袭来。

虎鲸庞大的身躯出现在了海狮的眼前，一只疏于戒备的海狮很快成为了虎鲸的盘中餐。恐惧很快在海狮群中弥漫开来，但虎鲸们的屠杀并不会因为海狮害怕而停止。虎鲸们继续寻找着它的猎物。作为海洋中最聪明的生物之一，虎鲸能够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的优势来进行捕猎。他们会向同伴发出信号来告知猎物的方位，同时他们会截断海狮的退路。面对庞大的身躯，弱小的海狮根本无力与之抗衡。此时虎鲸对于海狮的狩猎犹如探囊取物。攻击再一次开始了，不过这次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但他不会放弃，有时虎鲸不会在捕猎后立马吃掉猎物，如果食物充足，他们会先把食物沉到水中，然后继续狩猎。海鸥在争抢碎肉，等到一切重归于平静后，觅食归来的母亲开始焦急地寻找自己的孩子。虎鲸不仅聪明，它们还是一种非常长寿的生物，一些虎鲸甚至能够活到80岁。对于虎鲸这种独特的上岸狩猎方式，人们不禁提出疑问：体长6米、重达4吨的虎鲸是如何灵巧地避开海岸上的岩石的？经一些科研人员研究后发现，在海岸线低潮时，虎鲸们能够清楚地观测到海岸上捕食区域的情况，而它们捕猎的这片海域恰好没有岩石的阻挡。既然通向海岸的道路没有阻碍，虎鲸们就可以尽情狩猎了，而这条通道也成为了他们的专用就餐通道。这条通道宽70米，涨潮的时候海水深达5米，虎鲸可以顺势抵达岸边。这条通道是海狮往来于大海和休憩点的必经之路。经过长年累月捕猎经验的积累，虎鲸基本上掌握了海狮们的活动规律，他们甚至知道利用海岸地形优势和潮汐规律来进行狩猎。在涨潮时，他们对海狮群起而攻之，大快朵颐；待到退潮时分，便是虎鲸们对海狮屠杀的谢幕之时。海狮们安全了，至少现在是这样。

这种长有18根毒棘子的小家伙所具备的危险性并不输于体型庞大的大白鲨和虎鲸。它们行踪诡秘不定，它们就是魔鬼缩油。这些长相奇特又充满危险的家伙有着加勒比海盗的称号。海底中的带毒生物其实不只有缩油，像小丑鱼就整日生活在长有毒刺的海葵中，这种与毒相伴的生活他们早就习以为常。

0: 小丑鱼之所以能够在带毒的海葵中来去自如，不是因为它天生就能免疫毒素，而是因为小丑鱼幼年时就经常接触带毒的触手，久而久之便获得了免疫力。但与海葵相比，梭鼬在毒性和危险性上更胜一筹。这种能够拳打圆口腹飞里脚踢海扇的鱼堪称全能，40厘米的体长加上带有倒钩的毒戟，便是它横行霸道的资本。在一众海洋生物中，梭鼬不仅样貌出众，它的姿态也十分优雅。雄狮鬃毛一般的鱼鳍可以让它们在水中快速行进。和鲨鱼一样，梭鼬也有能够感知猎物的侧潜。他们甚至懂得布置诱饵，他们眼睛上方那个看起来像小鱼一样的凸起物便是诱饵，不明真相的猎物很容易因此成为梭鼬的盘中餐。他们就像电影里的蛇蝎美人，拥有美丽的外表，但18根有毒的棘刺也昭示着他的危险。眼睛也是他的武器之一，梭鼬看到的世界都是慢动作，这有利于它更迅速地做出反应。在这几项装备的加持下，梭鼬成为了本领不输鲨鱼和虎鲸的海底恶霸。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宜人的环境和惬意的生活节奏让琼和他的家人选择在此定居。他心爱的护卫犬泰坦负责这里的安保工作。泰坦所属的犬种为库瓦兹犬，
2: 库瓦兹犬是看护犬，它们可以抵御野生动物。
3: 我们刚把泰坦带到这里，他就立刻融入了角色，干得很出色。晚上听到郊狼或者其他野兽的嚎叫声时，他立刻就会冲进围栏，沿着栅栏走来走去，查看是否有马儿出去了。有了看护犬照看马场，我们安心多了。

0: 库瓦兹犬不仅保护家畜，而且对人类也很友好。
1: 好样的。
2: 泰坦是一只称职勇敢的护卫犬，但有一样东西会让它感到恐惧不已，那就是马。
1: 虽然它个头很大，但是它的胆子并不大，它会努力地保护我们，但是一看到马，它就吓得掉。

0: 掉头就跑。泰坦非常害怕马，只要有马向他走去，他就会逃之夭夭。
1: 泰坦通常会对马敬而远之，这也就不难解释，当他突然和一只小马驹成为密友后，人们会十分惊讶了。这匹夸特马名叫英迪。
2: 我觉得泰坦知道英迪和别的马不同。英迪到这儿的第一天状态很不好，体重严重偏低。他来这儿大概是因为他被他的母亲抛弃了。
0: 英迪的母亲不想再继续抚养他了，但是英迪依然需要定期喂食。更糟的是，英迪实在太幼小了，其他马都不让他进马圈。如果我们没有接纳英迪，那么他存活下去的几率会很低。他需要一对一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愿意满足他的这个生存需要。
2: 小马驹英迪当时非常虚弱，病得很重。泰坦第一次见到他，强烈的保护欲可能就被唤起来了，于是他们建立起了非常浓厚的感情。
0: 有一次英迪患上了肺炎，当我进去给英迪检查身体时，泰坦总是跟在我身边。他进去的时候，英迪当然是躺着的，泰坦开始一遍遍地舔他，给他做清洁。但是英迪病得太厉害，什么反应也没有。泰坦似乎在安慰病重的英迪，你并不孤独，边上还有我们在照顾你。那一刻真的让人很感动。说真的，我相信马和狗还有其他动物都能感觉到别的动物需要同情。当时泰坦给英迪做着梳理，舔他，帮他的身体做清洁。
2: 谁也没想到泰坦会去舔英迪的脸，更没想到的是英迪居然接受了。如果泰坦走到女伯爵身边去舔他的脸，女伯爵可能会撂蹶子。
3: 我都惊呆了，因为我看过狗跟狗之间会那么做，但我没看过狗给马那么做的。
0: 我觉得很明显，泰坦与英迪之间的感情是泰坦与其他动物之间从来没有过的，很奇怪。
2: 我很惊讶，一只公狗居然会对一匹小马驹产生母爱般的情感，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未解之谜，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0: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他们是不同的物种。我说，泰坦，你能牵着缰绳带他去散步吗？然后他们就走了。我想哇，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必遛马了。
2: 至于英迪，他很放松，他们之间没有矛盾。
1: 在泰坦的陪伴下，英迪的成长一直很顺利，但一场意外打破了这种美好的局面。
2: 英迪一直很健康，但在今年春天他伤了脚踝。
3: 后来英迪长得很强壮，我们让他和大马待在一起，大马对他很照顾，但不知道他是被踢着了还是摔倒了，总之倒在泥里扭伤了脚踝。有一天我妈妈发现了他，我们把他拉了出来。
2: 事情只要有不对劲儿，动物似乎都能感应到。泰坦又来到了英迪身边，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英迪，因为我们不清楚他的伤势有多重。兽医建议我们立刻给他做安乐死。
1: 摔断腿的马通常会被实施安乐死，因为康复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真是这样，泰坦将失去最好的朋友。
0: 泰坦和我很亲密，所以我理解那种失去的感觉。看到他们的感情那么好，我就更难过了，因为我们最后不得不给英迪实施安乐死，毕竟他伤得很重。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泰坦一直跟着我们。
2: 每次给英迪换敷料、换夹板什么的，你都得先把泰坦支开，但是泰坦会在一旁盯着，生怕我们会伤害英迪。我们以为过几个月英迪就会康复，那段时间泰坦一直在那里守着他。
0: 泰坦守在那里照顾英迪的吃喝跟日常起居。
2: 一开始英迪不知道我们放的粮食是做什么用的，泰坦会吃给他看，英迪觉得哦，闻起来很香，然后也吃了起来。很快脑袋大的英迪就挤得泰坦没地方站了，泰坦很沮丧，就蹲下来看着英迪吃，他好像在说，嘿哥们儿，你就是这么对我的。让我惊讶的是，这只公狗会对一匹小马驹感兴趣，而且还扮演起了父亲的角色，这太出人意料了，因为狗是根本没有父爱本能的。

0: 泰坦在英迪成长和康复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泰坦会督促英迪。我觉得英迪和泰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英迪对抗那种可怕的孤独感。
1: 马是群居动物，非常不喜欢孤单，尤其是对英迪来说，因为它不能跟其他马待在一起，所以有另一只动物作伴对它来说很重要。 我永远不会去验证没有泰坦，英迪会怎么样？泰坦给英迪带来了快乐，我永远不会去剥夺他们的这种情感。我原本的想法是治好英迪，然后把它转卖给别人，但是看到他和泰坦的感情那么好，我认为英迪现在哪儿也不会去的。<笑>
2: 在人们的印象里，蜗牛通常都是圆滚滚、慢吞吞的，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但是巨型蜗牛是个例外，因为它的破坏力足以让它成为你私家花园里的终结者。它胃口大得离谱，一天能吃完一整株生菜。它们不挑食，有500余种植物在它的食谱上。巨型蜗牛如此热衷于吃饭。 除了获取营养，它们摄取食物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加固它们的小窝。吃的越多，它们的壳就越坚固。建筑材料里大量的钙元素能够补充巨型蜗牛所需的营养，所以它们的食谱里有混凝土也就不足为奇了。 你以为这是巨型蜗牛健身完之后出了一身汗吗？并不是。水分是它们的生命之源，因此它们随时都需要补充水分。当自身含水量爆表时，巨型蜗牛就会分泌水珠，水分还能形成粘液，裹住它们的身体。穿上粘滑的外套，它在壳里进进出出就更容易了。 把家背在身上最主要的好处就是逃命特别方便。干旱来临，它才不怕，往回一缩就好了。极端情况下，巨型蜗牛可以在壳里待上几年。当它蜷缩在壳里时，它还会制造一个类似舱门的钙质圆盘，把自己关起来，直至干旱结束，它们才会再次出门觅食。

0: 不挤在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豪华原野。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金流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山建筑国庆假期抢抓施工黄金期；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北镇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组织重点项目不停工，重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从严守牢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关口，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2: 国庆假期，记者走进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楼体外墙粉刷、雨污管线沟槽施工正在有序进行。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节日期间，公司分类施策，重点推进老旧小区墙体保温、门窗更换、管网配套等改造施工，同时兼顾工建项目装饰装修及收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
3: 作为惠民利民工程，集团领导和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多次深入施工现场调度督导，严把安全关、质量关，项部全体人员紧盯目标，加压奋进。我们将高标准推进施工，全力以赴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改造任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2: 据了解，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8标段

0: 共涉及24栋楼，改造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
1: 本小区现已完成保温工程，涂料正式施工，防水工程正在施工，门窗更换将于10月末完成。配套工程涉及雨排水的铺设、强弱电的预埋、彩砖约8800平米，沥青路面约3000平米，现在正在施工雨水管线。我们将严守岗位，严把质量关，攻坚克难，推进工程的建设，按时完成工程，保证百姓的出行生活方便。
0: 国庆假期，北山建筑针对具备施工条件的项目，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资源，加紧推进建设。对暂缓施工的项目，持续做好对接沟通与前期筹备。各项目团队紧盯既定节点目标，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2: 10月3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北镇市，实地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保障工作。他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压实安全责任，细化防控措施，全力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在北镇大芦花景区，孟华强查看客流管控、森林防火、设施运维、应急值守等情况，询问游客接待和安全巡查制度执行细节。他强调，景区要把游客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森林防火、高空设施、人流疏导、地质灾害防范等风险点，常态化排查整改，科学管控客流，完善应急预案，配齐消防救援物资，细化值班值守和巡查机制，严防拥堵、火灾、坠落等事故，守住文旅安全底线。在沟帮子商业城及周边，孟华强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燃气使用、电器设备运行、消防通道畅通等情况，核查消防设施日常巡查、员工应急培训等台账。他强调，商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集中，经营主体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整治消防用电用气隐患，严禁堵塞占用消防通道，属地监管部门要加大节日巡查，及时整改问题，为群众消费购物筑牢安全屏障。孟华强强调，全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聚焦文旅、商贸、工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整治隐患，健全应急响应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节日安全防范，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检查组还前往锦州天盛重工有限公司检查了安全生产工作。
3: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类民生场所、文旅景区等将迎来人流高峰，全市用电负荷进入高位运行模式。为确保全市用电平稳有序，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开启全天候白加黑保电模式，全力保障国庆假期电网安全可靠、平稳运行。
4: 在临河夜市，记者看到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运维班组对夜市沿街配电箱、架空线路、电缆接头、商户专属供电线路进行地毯式清查，利用红外测温设备逐一检测设备温度，排查线路老化、虚接、过载等隐性隐患，建立隐患台账，逐项消耗清零，为夜间开市用电安全筑牢前置防线。
5: 我们按照市公司的统一安排，全力做好国庆保电工作。最近我们天天过来，把临河夜市的线路、电箱一处一处仔细检查，有隐患我们马上处理。我们辛苦一点，多跑几趟，就是为了线路不出毛病，用电不出毛病，让咱们锦州老百姓和来游玩的客人都能踏踏实实、安安稳稳过个亮堂平安的国庆。
4: 一线巡查筑牢前端防线，后台调度守住全域底线。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调度值班室工作人员紧盯屏幕，实时监控电网运行态势。节日期间，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抢修队伍物资装备随时待命，构建白天全面排查、夜间重点值守、全域实时监控的立体化保电体系，全方位守护政务运行、民生保障、文旅消费可靠用电，以可靠电力护航国庆假期城市

0: 平安有序，灯火通明。
1: 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询价声，奏响了国庆清晨最朴实的市井乐章。国庆期间，石桥子早市烟火气升腾，市民游客纷纷前来逛市采购，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国庆佳节。
2: 清晨八点，石桥子早市人声鼎沸，各类农副产品、时令果蔬、鲜活海鲜和特色早点整齐摆放，品类丰富，物美价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清晨出门，悠闲选购食材，挑选家常副食，在热闹祥和的氛围里置办国庆家宴。
3: 国庆放假期间呢，特意起早来逛一下咱石桥子早市，买了点新鲜的食材，准备一桌团圆饭，和家人一起欢度佳节。
2: 热闹的早市不仅是本地市民的生活阵地，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锦州的热门站点。不少趁着国庆假期来锦游玩的游客专程来到石桥子早市，沉浸式体验东北早市的独特魅力。
4: 咱们石桥子早市特别出名，有很多好吃的炸枣啊、驴打滚啊，然后火烧呀。我们从赤峰昨天晚上就来了，赶着人少的时候，今天早晨起早过来，这一次出行特别满意，孩子吃的也很开心，大人玩的也很高兴。
2: 热闹红火的石桥子早市是锦州最真实的市井写照，浓浓的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假期生活，也让外地游客真切感受到锦州的城市活力与温情，为国庆假期增添了祥和热闹的民生底色。
5: 为严厉整治海上安全隐患，防范化解非法捕捞、违规出海、走私偷渡等风险隐患，七月以来，我市公安局全面启动涉海三无船舶专项打击整治行动，陆海联动，源头治理，精准发力，全力净化锦州湾海域治安和渔业生产秩序，守护沿海平安稳定。
2: 在渔人码头沿岸，记者看到执法队伍正对海滩沿岸、港湾死角等隐蔽点位进行排查，对船只逐一问询登记。依托立体化海防管控体系，空中无人机编队巡查，岸上视频实时监控，路面警力定点值守同步发力，实现全覆盖排查，彻底杜绝监管盲区。严查的同时，市公安局还常态化开展三无船舶危害及违法行为宣传，引导沿海群众自觉抵制非法船舶，主动参与海域治理，营造全民知晓、全民监督、全民共治的良好整治氛围。
6: 针对锦州沿海岸线点位多、管控难的实际情况，我们坚持打防结合，成功打掉多个涉海犯罪团伙。在三无船舶专项整治期间，全市累计查扣三无船舶百余艘，破获涉海涉渔刑事案件13起，有效抑制了船舶非法出海、违规捕捞的行为，既守护了海上通航安全、渔业生态资源，也最大程度消除了沿海治安风险隐患。
2: 下一步，我市公安将持续深化常态化沿海巡防和综合治理，强化普法宣传，健全长效机制，全力守护锦州湾碧海安澜、海域平安稳定。
1: 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马家新区社区、华兴社区、上河城社区与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红色影视剧组携手共建，举办红色文艺联欢活动，更具红色血脉，以精彩文艺演出为国庆献礼。
7: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文艺骨干力量，整合红色文艺资源，共同打造精彩纷呈的节目，舞蹈《我和我的祖国》，抒发浓浓爱国情怀，小合唱《英雄赞歌》，浑厚高亢，川剧变脸绝活独具特色。北美红色影视剧组带来了喜庆昂扬的舞蹈《红红火火大中华》，并播放团队原创微短剧，以文艺演绎红色故事，让红色记忆浸润淋漓。
8: 今天我跟康宁街道多家社区老党员、社区工作人员、红色记者一起共度国庆佳节活动，感谢社区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同时丰富了我们的晚年生活。今后我们要多多参与社区活动，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9: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优秀文艺队伍，打破社区沟通壁垒，以文艺传承红色精神，为祖国盛世深情献礼。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社区联动，凝聚党群合力，拉近邻里情谊，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金秋送爽，天朗气清。近日，记者走进古塔公园现场，看到宜人的天气吸引不少市民走出家门，赏。

0: 秋游园休闲健身，在千年古塔下感受秋日独有的惬意。
1: 秋日的古塔公园，清风徐徐，草木渐渐晕开，浅淡秋意。千年古塔巍然矗立，古韵与生机相映成趣。健身区域内，市民有序使用各类健身器材，压腿、拉伸、活动肩颈、舒展身姿。中心广场锣鼓铿锵，秧歌队员彩扇翻飞，红绸舞动，伴着节奏踏出欢快舞步，热闹喜庆的氛围扑面而来。林间步道上，游人结伴缓步闲谈，古塔公园内大家各得其乐，欢声笑语萦绕林间，勾勒出一幅温馨祥和的民生图景。
2: 就喜欢秋天的这个时候，温度舒适，来公园里呢锻炼锻炼，活动一下身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身心呢也觉得特别的放松。
1: 宜人的气候，优美的园区环境，让古塔公园成为市民秋日休闲的好去处。市民们纷纷抓住这难得的舒适时节，在家门口的公园亲近自然，舒展身心，享受简单充实的休闲幸福。
2: 趁着秋高气爽，有家人陪着，到古塔公园散散步，在公园里走走看看，既能放松心情呢，一家人在一起也很开心。
3: 下面播发关于小凌河橡胶坝维修改造施工公告。小凌河三号、四号、五号橡胶坝部分基础设施老化，需要维修改造。其中五号橡胶坝坝带已达设计使用年限，需要更换坝带。经市政府研究决定，10月8日起对小凌河橡胶坝进行维修改造。施工期间，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采取落坝运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地点，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二、施工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6年11月27日，工期50天。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远离施工作业区域，注意出行安全。本次施工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社会各界对橡胶坝维修改造工程的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公告。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

0: 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你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

0: 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八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五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哦，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别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

0: 专注于把海的文中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是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呀，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就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吧？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晨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

0: 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懂吧？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嗯。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啊、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

0: 看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有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他们行踪隐秘，与世隔绝，他们是一群急需拯救的濒危动物。一段珍贵的画面带领我们进入野生老虎的温情世界。马达加斯加的生存大师维氏缅狐后竟然对毒药自动免疫，这些奇妙的动物究竟还有多少未知的秘密？隐秘的动物世界二，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浓密的丛林，高耸的山峰，这些地方并不适合居住。四面临海，地势复杂，气候多变。它们与世隔绝，是最稀有的濒危野生动物最后的天堂。在印度中部的森林里，野生老虎的数量同样在急剧减少。一些机构设置了隐蔽摄像机，记录残存个体的行为。不过，摄像机捕捉到的并非只有老虎，

一组摄像机拍摄到了一位虎妈妈照顾四只新生幼虎的过程，这是一段前所未见的私密影像。四个小家伙都热爱冒险，

小老虎们刚出生一个星期，太小了，还不能离开洞穴。他们制造麻烦是一把好手，但是却不善于解决麻烦。虎妈妈正面临着一个棘手的任务，用嘴叼起几个乱动的孩子，而她的这张巨口平常都用来撕咬猎物的骨头和肉。

老虎是毒性动物，幼虎的父亲会时不时到访，但是雌虎基本上是独自在抚养后代。在他要去捕猎时，问题来了，幼崽无人保护，而森林里危机四伏。这只幼崽走得太远，竟然迷路了，于是他停下来打了个小盹儿。所幸母亲在他受到伤害前及时找到了他，把他带回洞穴。

最后，四只幼虎全部安然度过了生命的最初阶段。3个月时，它们大了很多，但是玩性始终不减。

在这个年龄段，他们仍然主要靠妈妈的奶水生活。几周后，他们已经很会吃肉了，而且准备开始学习独自捕猎，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妈妈把他们带在身边学习。目前，他们还无法耐下性子守株待兔。

幼崽一天天长大，它们长得非常强壮，非常健康。母亲的精心照料终于有了回报。通常幼虎活到这么大的几率不到50%。他们吸取先前的教训，正在成长为熟练的猎手。他们已经开始自己猎杀了。现在兄弟姐妹之间的打斗不再是游戏，而是动真格的。这表明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子不会太久了。虎妈妈克服了所有困难，借助隐蔽摄像机，我们深入了解了他的家庭。这段影像资料对于保护野生老虎至关重要。马达加斯加岛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这里有浓密的丛林。

崎岖的地形，而且与外界隔绝了几千万年。岛上的动物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大部分动物在别处都无法见到，比如狐猴。狐猴和我们同属于灵长类，有着共同的祖先，但是它们在这里进化出了

马达加斯加大狐猴是最大的狐猴，直立起来身高超过一米。从行为上看，大狐猴比他们的许多亲戚更像灵长类。他们很少下树，在地面上他们更乐于直起身体，以一种强劲而独特的步伐跳跃着前进。

马达加斯加岛有着形形色色的栖息地，其中条件最恶劣的莫过于西南部长满多刺植物的干旱地带。这里的地表完全没有水，而且也没有食物，只有退化的叶片，而叶片也树尖刺围在当中。

然而，即使在这里也生活着狐猴，维氏缅狐猴完全不喝水也能存活。它们对树木的最后一层防护，也就是有毒的枝叶存在免疫力。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它们甚至对棘刺也毫不在意。

狐猴是生存大师，马达加斯加有多少种森林就有多少种狐猴。这些是猴面包树，在炎热的白天，焦渴的森林寂静无声，似乎毫无生机。但是夜间，猴面包树俨然变成了热闹的广场。鹅蜡蝉出来吸食猴面包树的汁液，不常露面的鼠狐猴也出来觅食了。它只有60克重，是世界上最小的灵长类，用一只茶杯就能装下。一场暴雨突如其来，鼠狐猴为猴面包树绚丽的夜间表演做好了准备。不到1分钟，所有的花朵竞相绽放。

属狐猴享用着甜美的花蜜，飞蛾也闻香而至。猴面包树开花之夜是属狐猴的幸福时光。趁着夜晚的凉爽，这种马达加斯加蜘蛛出来活动了。它需要庇护所来躲避白天的艳阳，这个废弃的壳正合它意。但是壳离得有些远，这只聪明的蜘蛛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在几内亚茂密的森林里，一个经验丰富的小组正从远处观察着一群黑猩猩。这些闲适的场景让我们对这些与人类关系极近的野生亲戚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个群体拥有的一些特性曾被认为是人类独有。他们不仅会用树枝钓蚂蚁，还知道如何制造工具，并改造成适宜的形状，用来敲击棕榈树的树心，

他们还用砧板和石头来撬开坚果。黑猩猩互相学习，彼此教育，做父母的还会把记忆传授给他们的后代。除此之外，摄像机还观察到，这不仅仅是领土争端，无花果是他们重要的食物来源，也是他们最爱的水果。入侵者显得有些紧张。

这是一场激烈的遭遇战，双方大开杀戒。入侵群体中的一只成年黑猩猩受伤了。他们的一个小成员被逮住，然后被残忍地分尸了。黑猩猩是杂食动物，会捕食小猴子和小狒狒，但是同类相食的现象并不多见。这一事件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黑猩猩会把自己群体的利益凌驾于其他群体之上，即使对同类也毫不留情。我们在深入观察其他灵长类群体时，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山地大猩猩是极度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因为偷猎和栖息地的沦丧，它们的数量已经极其稀少，仅有的幸存者都生活在保护区内，受到密切的监护。山地大猩猩的家庭关系密切，通常由父母共同抚养后代，就连魁梧高大的首领银背大猩猩在孩子面前也会表现得温柔可亲。

他只有三岁，就山地大猩猩而言还是一个婴儿。正常情况下，他应该在母亲身边待满五年，享受母亲的照料和保护，学习丛林生存技巧。

现在他只剩下父亲了，这位父亲要肩负起母亲的角色，必然有一个艰难的过程。气温开始下降，雨季来临了，观察小组担心这个时候没有母亲的照料，小黑猩猩能否活下来。雨疏风骤的夜晚异常寒冷，通常母亲会在树上搭起舒适的小窝给孩子遮风挡雨。幼小的山地大猩猩试图自己搭巢，但是他还没有掌握这个技巧。他的父亲无法爬到树上帮他，树木支撑不了他巨大的体重。这对山地大猩猩婴儿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在树上独自待一夜，饱受寒冷和大雨的侵袭，也许会让他送命。不过到黎明时分，父女俩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他们挤在地上的一个窝里，暖暖和和地睡觉了。

岛屿提供了独立的进化场所。在南太平洋中，许多分散的小岛与世隔绝了千万年，生活在其中的动物通常都绝无仅有。这些小岛大多不为人知，很少被人拍到，甚至根本无人探访。但是在期间，我们发现了地球上最奇特、最美丽的生灵。雄性极乐鸟的歌声是新几内亚岛最珍贵的宝藏。雄性要用翩跹的舞姿吸引貌不惊人的雌性，但是首先他们会仔细清除面前的树叶，以免挡住雌性的视线。第二只雄鸟不约而至享用了它的劳动成果，两只雄鸟共用舞台，雌性极乐鸟兴致盎然地欣赏着，

因为与世隔绝，太平洋岛屿上的动物与其他地方的亲戚有着截然不同的进化模式。新西兰的针鼹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哺乳动物之一，它们有一个独特之处，产卵，而且母亲会在育儿袋里给后代喂奶。马达加斯加长尾狸猫是另一个未解之谜，它是属于犬科还是猫科呢？事实上它是一种猛，当然体型未免有些大。这座岛上没有土生土长的猫科或犬科动物，长尾狸猫是这里最凶猛的捕食者。

并非所有的鹦鹉都会飞，枭舞就重到无法飞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它的喜爱。它是爬树高手，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对健康毫无损害，它们的寿命可达90年。但是大部分枭舞都无法活到这个岁数，猎杀让它们的数量锐减，现在它们已经被列为新西兰岛上受保护的物种。

在遥远的荒野生活着形形色色的动物，它们的秘密我们才刚刚开始触及。它们是这个星球上的珍宝，但是许多物种已经消失，更多的物种濒临灭绝。我们只有加深对它们的了解，才能更好地保护它们，让这些珍宝不至于被飞速发展的世界抛在身后。

0: 不管是河流、湖泊还是海洋，水孕育了地球上不计其数的奇妙生命。头顶瀑布逆水而上，小个子虾虎鱼用一生诠释生命的意义。捕鱼达人水獭满载而归，蛟郎却试图不劳而获，坐收渔翁之利。下期奇趣大自然，水下动物世界一，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2: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1: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4: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根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7: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轨迹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8: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9: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9: 是

0: 心之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配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爪子，
10: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4: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万绪，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一只小北极狐因为火狐的入侵而远走他乡，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的内心感受，快乐还有担忧。在对话萌宠板块，萨利亚卡草原游牧民试图换一种生活方式，但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好。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白唇清长尾猴为何喜欢吃如此难嚼且难以消化的食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落叶林交相掩映，灌木丛围绕着草地，这里才是火狐真正的家乡。火狐喜欢生活在森林边缘，它们会在树木和灌木丛下面建造洞穴。当然，安家的行动要在鸟类、兔子和啮齿类动物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它们会盯着田野寻找它们最爱的美味——田鼠。小狐狸们离开了人来人往的公路，火狐妈妈把家搬回了森林，在那里它更有安全感。在下顿饭开始前，急于了解大千世界的小狐狸们会尽情玩耍。在他们眼里，小木棍、青草还有树皮，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有趣。在附近的草地上，火狐妈妈正在搜寻田鼠，她每天需要60多只田鼠来喂养4个孩子。

该捕捉田鼠了。首先，火狐妈妈会根据田鼠在草丛里发出的咀嚼声定位。然后，火狐妈妈会准确地扑向猎物。

人类可能没有意识到，火狐是农作物的守护者。这里要什么有什么，可火狐为什么还要跑到北极来打扰我们呢？三四个月后，这些小狐狸就要离开妈妈去寻找自己的领地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们的栖息地每年都在往北延伸。因为全球变暖，阔叶林带逐步向北生长，这种红毛动物的领地也就随之逐渐北移。如今，曾经的同胞成了我的敌人。在阔叶林带北移的同时，针叶林带也在逐步向北推进，逐渐占领我的北极家园。

有一个国家火狐从未涉足过。这个国家就是冰岛。嘿，不认识了，还是我，那只雌性北极狐。我换上了夏天的短毛外套。很早以前，我就从格陵兰岛随着冰山漂流而来。冰岛是个岛，冰山并不是从南面漂流过来，而火狐又不知道怎么搭船，因此他们从没来过冰岛，这让我在冰岛的日子好过了些。我穿着轻盈的外套，在豪斯川迪尔自然保护区的山坡上无忧无虑地奔跑着。那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天堂。

北极圈经过冰岛西北部的海湾，我还没有完全脱掉冬装，因此我的样子看起来很滑稽，就像是毛没剃干净的羊。我还是单身，不用钻进洞穴喂养幼崽，所以就没有蹭掉毛发。因为还没生儿育女，所以我处在狐狸社会的最底层，但作为单身贵族，我能进出好几块领地。沙滩是我的最爱，那里是北极狐的肉食贮藏柜。一只绒鸭收获不小。这只鸭子几乎跟我一样大，不过没关系，我咬力不错。我要把它埋进储藏室，再过三个月天气又会冷下来，到那时我只能捕食雪鹑，这只鸭子够我吃一阵子的，所以我得把它保存好。

海滩是个觅食的好地方，但有个地方更棒。海鸟的崖壁，对狐狸来说，那里就像是个超级市场。春天，数以万计的海鸥、管鼻户和海鸠会在那里筑巢，足以让几个狐狸家族衣食无忧。

表妹英格丽德把耳朵贡献给了科学事业，这样科学家很容易就能追踪到她。通过观察她的活动，科学家就能知道她对鸟蛋和雏鸟感兴趣。洗劫鸟巢的确要比捕捉飞鸟容易得多。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英格丽德花了几个小时来寻找容易接近的鸟巢。

要不是气候变暖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这里的一切都很完美。悬崖边的鸟捕食海鱼，它们以小鱼为食，尤其钟爱成群结队的沙鳗。虽说是在北极圈内，但对小鱼来说，这里的水温还不够冷，它们会游向更北的地方，只留下较大的鱼。对雏鸟来说，它们根本无法咽下大鱼，于是有些雏鸟会被活活饿死。更糟糕的是，增加的二氧化碳会使海水的酸度增大，尤其是我所在的北冰洋的寒冷水域。如果海水酸度过大，贝类生物、浮游生物和牡蛎无法产生足够的钙来制造贝壳。一旦这些生物消亡，沙鳗就没有了食物。没有沙鳗，就不会有海鸟；没有海鸟，就不会有鸟蛋和雏鸟供我们北极狐享用。如此一来，处在食物链最顶端的我们也会逐渐走向灭亡。目前我们的处境还没那么糟，我的另一个表妹索尔维格把洞穴建在悬崖边，这样她就能很快把食物带回洞穴。她的幼崽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雏鸟。今年冰岛上大约有8000只北极狐，根据鸟儿的数量来看，北极狐每年的数量波动也非常大。北极的生态系统非常脆弱，在这里我们从未见过汽车，但是我们可能会成为汽车尾气的受害者。

我和姐姐格丽塔共享这片海滩。姐姐是个寡妇，她独自拉扯几个孩子。按理说，在孩子出生的前几周内，她的丈夫不该撇下他们母子不管。但不幸的是，她的丈夫洛雅死了，因此姐姐只能亲自外出捕猎，抚养孩子。格丽塔骨瘦如柴，饥肠辘辘。潮水把深海里的大鱼卷上了岸，格丽塔运气不错，她开始享受美餐。

小嘴嗷嗷待哺。格丽塔要把大餐带回去，让孩子们美美地吃上一顿。没人能预测这里会有多少食物，只要一有机会，你得立刻抓住，不能有丝毫懈怠。

姐姐已经在考虑如何过冬了。在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下，候鸟会迁往南方过冬，姐姐已在储存冬粮。

格丽塔想把最后一块鱼肉放在很冷的地方，虽然这些鱼肉不太可能保存到冬天，但在未来的几天内，如果找不到新鲜的猎物，姐姐还可以回来找这些鱼肉。

全球变暖让我很担心，但我真正讨厌的是羊。这些毛茸茸的家伙是最先抵达冰岛的外来客。公元九世纪，他们被维京人从挪威带到了这里。一山不容二虎，战争一触即发。我承认，狐狸祖先会吃掉落单的羊。从十三世纪开始，法律规定，牧羊人每年至少要杀死一只狐狸，或是缴纳税金给专业猎狐人。我冒着很大的危险，离开了豪斯川迪尔自然保护区。两年前，猎狐人克里斯蒂安·艾纳森杀了130只狐狸，去年他杀了70只，而今年的夏天还没过完，他就已经杀了50只，太可怕了。我很不幸，我是冰岛唯一的野生食肉哺乳动物，早已声名狼藉，这里只有鸟类，根本就没有熊，没有狼，没有猞猁，来与我分担掠食者的恶名。

21世纪，牧羊人有了另一个敌视我们的原因。冰岛是鸟的王国，有71种鸟在这里筑巢，其中以绒鸭最为著名。50万只绒鸭会聚集在海岸附近的农场上，每公顷土地上有近2000个鸟巢，这是老天对我们的恩赐。达迪·因吉尔森是采鸭绒的农夫。绒鸭这种候鸟在南方过冬，春天又会回到冰岛繁衍。雌鸭会从胸口拔下大约20克的羽毛放进鸟巢。几个世纪以来，这种鸭绒一直被用来制作被褥。这些鸭绒价值不菲，每公斤大概能卖1000欧元，要掏空60个鸟巢才能凑出1公斤鸭绒。

0: 绒鸭是冰岛人眼中的摇钱树，所以从它们下蛋到飞离鸟巢的这三个月里，达迪会一天24小时的悉心照料他眼前的绒鸭。洗劫鸟巢虽然很诱人，但也很危险。夏天的冰岛没有黑夜，所以我们无法趁着夜色攻击鸟巢。
1: 这真是好险。

0: 一群白枕鹤飞进了金黄色的田野。它们在草原的湿地上繁殖，秋天再飞往南方过冬。白枕鹤特别爱吃落在地上的麦粒。小麦替代了牧草，装点着这片平原。草原正在变化，缓慢却坚定。千百年来，这里一直都是放牧牲畜的草场。但是最近几年，大面积的草原被改造成了农田。现代农业设备开进了辽阔的大草原，牧民正在使用大型收割机。牧民们不再逐草而居，他们选择定居下来，当上了农民。仍在放牧的牧民也有了改变。传统的游牧民骑在马背上放牧牲畜，但是今天，一些游牧民骑上了摩托车。他们用摩托车隆隆的马达声驱赶牲畜。摩托车奔驰在草原上已经是一种常见的景象。这里是萨里亚喀草原，位于哈萨克斯坦北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无数游牧民从哈萨克草原涌进城市谋生。现在只有少数游牧民坚守着传统的放牧生活。但是可移动式货箱替代了传统的圆顶帐篷。就连仅剩的游牧民也放弃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用上了便利的现代化设施。
1: 在过去，我们的祖辈都知道要怎么搭建圆顶帐篷，而且他们一直过着游牧的生活，知道在游牧生活中需要哪些技艺，他们很好地学会了这些技艺，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如何搭建圆顶帐篷了。我也发现货箱确实比圆顶帐篷要方便得多，因为移动货箱比移动圆顶帐篷要容易。在草原上，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习惯住在圆顶帐篷里了，它比不上货箱舒服，很不方便。货箱里有燃气和电，但是圆顶帐篷不可能会有这些，所以货箱更暖和，也更方便。
0: 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托。煤炭是这里的主要燃料，所以这里的冬天烟雾沉沉。乌兰巴托生活着140万人，几乎占了整个国家总人口的一半。城市里车水马龙，到处都是从草原上来找工作的牧民。

0: 在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他们渴望在城市里开始新的生活。随着现代文明的入侵，游牧民传统的生活已经戛然而止。但对游牧民来说，城市生活并不简单。每天都是一场战斗。在这里生活的人大都是游牧民，他们选择了城市，结束了草原生活。因为没有相关的职业技能，这些人最后只能靠捡废品勉强维持生计。草原上的生活困难重重，而城市里的生活同样充满了艰辛。
1: 由于冬天的霜冻，我失去了我的牲口，我在草原上找不到工作，所以我觉得来城里也许会不错，于是我就来了。但是我在这里刚能糊口，勉强维持生活。我来到乌兰巴托，以为我可以找到工作，结果我找不到任何工作，生活比以前更艰难了。

0: 这只小小的鬼枭被人发现时躺在路边。兽医卡伦仔细查看了他的伤势。
1: 我会检查他的头部和眼睛。
0: 鬼枭在捕猎时喜欢紧盯着地面，所以经常撞伤头部。
1: 哦，那只眼睛的情况还好，这只就伤得很严重了。
0: 经过初步的检查表明，他很可能在飞行时撞上了汽车或建筑。
1: 好了，
0: 撞击可能导致了一些脑损伤。通常这种野生鬼枭具有极强的攻击性，不会轻易让人触碰。
1: 我来看看它的活动能力。
0: 但是这只小鬼枭的反应不正常，
1: 看起来它更喜欢用右侧。
0: 如果它真是被车撞了，能活着是他的运气。作为夜行捕食者，鬼枭经常遭遇车祸，刺眼的灯光照射进他们敏锐的眼睛，会引起暂时性失明。他们的体重较轻，因此容易被车辆行驶时产生的气流卷走。对这只小鬼枭来说，接下来的几天至关重要，希望它能恢复如初，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穿越茂密的森林，飞过辽阔的大海，跨越无垠的草原，去探索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动物宝宝们都是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自己的生活。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看到一只猎犬与一只可爱的小豚鼠发展出了超越物种的友谊。在最后的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样貌丑陋但在生态系统中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奇特鸟类。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地球上 30% 的陆地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这些森林为无数生命提供了给养。一棵树每年足以释放能够满足两人呼吸的氧气，称它们是地球的绿肺并不为过。科学研究表明，单单一棵橡树就足以成为上百种动植物栖息的乐园，而一片森林所能孕育的生机与活力更是能够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清晨越过地平线的第一缕阳光吹响了唤醒森林的号角，对于那些栖居在森林中的动物宝宝们来说，崭新的一天等待着他们。

瞧这间卧室多么的精致漂亮。有些动物不慌不忙，有的手脚麻利，很快忙碌起来。这一家子在森林中显得甚是抢眼。在长耳鸮宝宝看来，现在只有一件事能够让他刚刚苏醒的大脑重新恢复活力，那就是宝宝

吃上一顿。爸爸肩负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雏鸟三个月大。让我们低下头看看地面上又有什么，是一只正在觅食的小金花鼠。

一阵轻快的鸟鸣从头顶传来。吃一大口美味的虫子足以治愈生活中的任何不开心。虽然啄木鸟对昆虫甚是喜爱，但并不影响它品尝坚果和水果这样的无上美味。

而在地球另一边的澳洲大陆上，另一种可爱的小动物也准备开始享用早餐。考拉宝宝的早餐对他来说唾手可得。今天的早点套餐还包括了一个充满爱意的拥抱。把肚子吃得饱饱后，考拉就要着手做另一项他们的日常工作，睡觉。这些家伙有时候甚至能一天连睡22个小时。进食，睡觉，进食，睡觉，真够忙活的。就在考拉吃饱喝足开始呼呼大睡时，橡胶树上空却是另一番景象。瞧瞧这只查损高超的飞行技巧，是谁在饿着肚子嗷嗷待哺呢？早餐终于上桌了。不过为了让孩子吃饱，妈妈还需要多往返几回，

相对于广袤无垠的森林，辽阔的大海同样孕育着无数自然奇迹。这里是世界上那些最神奇的动物们的天然水上乐园，在这里它们可以肆意畅游。在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处，海水不断地拍打着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和沙滩。与水中的动物一样，这里的动物也在这个变化莫测的天堂中开辟着自己的领地。

黎明的阳光撕裂了漆黑的夜空，金色的阳光洒向海面与沙滩，它所带来的温暖也唤醒了那些生活在沙滩上的动物宝宝。这只生活在大西洋北部某处海岸的小灰海豹已经做好了晒日光浴的准备，没有什么比将自己顺滑的皮肤暴露在温暖的阳光下更令它自在的了。在温暖阳光的沐浴下，一阵困意袭来，很快这只可爱的小毛球就会在妈妈的喂养下茁壮成长，最终在蔚蓝的大海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

在澳大利亚的这片沙滩上，一些雌性的绿海龟正准备要开始一项壮举。它们汇聚于此的最主要目的便是产卵，让族群壮大的使命落在了它们的肩上。这些无所事事的海鸥们平日里最喜欢在悬崖上晒日光浴，

让我们看看澳大利亚海狮宝宝正在干什么。他们正在学习潜水。这只小宝贝学习的应该是最容易上手的狗刨式。在如此美景的映衬之下，动物们的胃口往往会变得特别好。这些海鸥把它们的巢穴建在了陡峭的崖壁之上，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天敌的骚扰。巢穴过多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需要喂养的雏鸟们也变多了，得赶紧给这些小家伙弄些早餐。这些饮食上十分挑剔的小家伙最喜欢鲜美的海鲜。拔河开始了，小灰海豹的早餐已经为它准备好了。不过这个调皮的小家伙想玩点高难度的，比如跳起来从妈妈嘴里吃，

咸咸的海风让大家都饿了。浅滩上的鲨鱼宝宝们饿坏了，他们在纷纷争抢食物。这样的争抢打斗对于他们来说是成长之路上的必要环节。他们未来要学的还有很多，

澳大利亚北部海岸的一处浅滩，小如根正在和他的妈妈学习提高自己的游泳技巧。你看他们多么自如，如根看起来有点像海象和海豹的结合体，然而事实上他们和大象的亲缘关系更近。这些体型较大的如根幼崽可以在水中完全自如地活动，刚出生时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帮助下浮到水面上呼吸，

在两岁之前，这片海草床就是如根宝宝最温馨的乐园。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八轮角额雏鸟们开始了他们独立生存的第一堂课，吃草。抚养孩子对这对夫妇来说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从这儿的环境看，这个地方对八轮角额和其他动物来说都非常不错。对于这些小雏鸟来说，他们的第二堂课是整理羽毛，这对于鸟类来说是他们生活中的必备技能。要知道，有的鸟可是能够长25000根羽毛。第三课是如何安全地过马路，不过，他们好像知道这块路标是为他们建的，

而在地球的另一边，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上，这片生长着无数珍稀植物的沃土，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大陆之一，这也让它成为了诸多珍奇动物的天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那些世界上最神奇的动物，例如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大象，还有世界上最高的动物长颈鹿，更不用说跑得最快的猎豹。以及最可爱的，有时也不是那么可爱。这里就像是这些野生动物的天然游乐园，不过在这其中也暗藏凶险。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来说，保护好他们的幼崽是每天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现在是时候揭秘这些动物是如何在这片生机与危险并存的大陆上生存的了。

耀眼火热的阳光是非洲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之一。大象一直保持着不睡懒觉的好习惯，它们每天的重要工作就是不停地吃，它们一天能够吃掉100公斤食物。但对于大象宝宝来说，生活的压力显然没有那么大，象鼻决斗最适合用来做每天早起提神醒脑的娱乐活动了。对大象宝宝来说，和妈妈撒一个甜甜的娇或许也可以为新的一天开个好头。

猎狗这边就不一样了，他们要好好睡上一觉，昨天晚上的狩猎耗尽了他们的力气。一大早被惊醒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体验。这只斑马宝宝很明显没有睡够，它喜欢赖床。而犀牛宝宝就不一样了，它的精神头更足一点，它试图用和自己妈妈贴贴的方式把妈妈叫醒，

0: 对于擅长奔跑、身形灵敏的猎豹来说，早早起床这件事并不在他们考虑的范畴内。这只犀牛宝宝的妈妈浑身沾满了泥土，她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叫醒的。好像除了推土机之外，没有什么能把它叫起来。在动物们纷繁各异的姿态中，草原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利明顿是加拿大的番茄之都，它位于北纬42度，与伊利湖的北岸在同一纬度上。皮里角国家公园就坐落在此，这里还生活着一只名叫萨布尔的威马犬。
2: 萨布尔就是狗中的胡迪尼。
3: 萨布尔能从我们买的每个板条箱中溜出去。
2: 他干的有些事我从来没有见过，而且至今也难以解释。
3: 每次当我们把他关进笼子，他都能在门口迎接我们回来。萨布尔跟我很亲近，我丈夫常说，他每次犯错你都得记住，他是你的狗。这话他说过很多次，听他这么说我很开心，萨布尔确实是我的狗。我之所以决定买一只威马犬而不买普通犬是有原因的。有一位著名的摄影师名叫威廉·维格曼，据说他只给威马犬拍照，不给其他种类的狗拍照，而他所拍的照片中的威马犬看起来富有人性，特别的可爱。于是我对自己说，我以后一定要养一只威马犬。机缘巧合的是，我到目前为止养了两只。
0: 作为一种猎犬，威马犬以其充沛的精力而著称。
2: 我以为它比较温顺，在地毯上静静地睡觉，但我完全错了。
3: 三个字，太疯了。
0: 威马犬原属猎犬，来自德国，被称为银色幽灵。这是一种备受追捧的犬种，只有高级俱乐部的成员才被允许饲养威马犬。需要谨记的是，威马犬具有捕猎天性，常常捕杀小动物。
3: 萨布尔也确实抓过一些小动物，我有些伤心，他杀死过几只鸟。
2: 威马犬有着非常快的速度，会侵犯小一些的啮齿动物。
0: 小动物通常会激发萨布尔的捕猎天性，但是当小豚鼠凡妮把萨布尔贪玩的天性激发出来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2: 萨布尔总是对凡妮很感兴趣。
3: 萨布尔有舔吻别人的强迫症，有时候这让我不胜其烦。有一天他舔我手的时候，我把手拿开了，因为我身上全是他的唾液，于是他就开始舔吻凡妮。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意识到凡妮也能跟他玩。我们总对他说，别再舔了，别再亲了。可你知道吗，他竟然不知不觉地在小豚鼠面前扮演起了母亲的角色。有一天，萨布尔躺在地毯上跟凡妮玩，凡妮就在他背上翻滚。那时我意识到这很不同寻常，于是我们就开玩笑地把凡妮放在他的胸前，萨布尔就待在那儿。我觉得他好像很开心，让这只毛茸茸的豚鼠在自己身上玩。
4: 萨布尔挺顺从的，愿意让凡妮在他身上爬来爬去的。他们之间不该产生这样的感情，但是他们还是产生了这样的感情。
2: 他一听到凡妮的笼子打开， 他就过去了。
3: 他走到笼子前，我们能猜到他的意思。我们会对他说，你朋友可以出来了。凡妮在非常开心满意的时候就会发出呜呜声。
0: 这对好友甚至会互相梳理毛发。
3: 凡妮有时候会在萨布尔的脚趾甲上啃啃咬咬的，而萨布尔呢也允许他这么做，但是萨布尔不喜欢我给他剪脚趾甲。
2: 我们觉得像萨布尔这样的狗会把小豚鼠吃掉，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在野外不可能成为朋友，但事实上小豚鼠凡妮和威马犬萨布尔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感情。你可以看到凡妮甚至可以在萨布尔的胸口上玩耍，而萨布尔也让凡妮给他简单的修修指甲，这说明他们已经完全信任对方了，这简直是太好了。
0: 也许凡妮走路的方式让萨布尔的友爱之情压制了猎杀本能。
3: 豚鼠是出了名的爱蹦跳，他们开心的时候总是蹦来蹦去的，他们蹦跳的时候看上去非常的滑稽可笑。
2: 看凡妮在萨布尔旁边蹦跳，就像在看竞技表演，就像在看野马在竞技场上奔跑一样，非常有趣，我完全被他俩迷住了。
3: 凡妮背上的毛发会竖起来，他试图让自己看上去大一些，因为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只比他大得多的威马犬。
2: 凡妮会把身体鼓起来，让眼睛突出。在萨布尔身边，他一直会使用这些雕虫小技。
0: 萨布尔很喜欢凡妮这么做。凡妮来到这个家以后，就跟萨布尔成了最好的朋友。但事情并非理所当然。
2: 我和珍妮弗刚开始讨论给布莱森养只豚鼠时，都忘了萨布尔是一只猎犬。萨布尔和我们一起7年了。

0: 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家的一份子，我们已经不能把它当成动物来看了。
1: 但萨布尔生来就会吞食凡尼这样的小动物。
2: 我们第一次见到凡尼的时候，凡尼还很小，只有6个月大而已。当我们把它带回家时，萨布尔对着它咆哮怒吼了几下，有几次它居然还追着它猛咬不放。我很担心萨布尔会吃掉凡尼。我们说，我们一定不能把他俩放在一个房间。一开始一定要把凡尼关起来。
1: 威马犬的捕猎天性很强，除了萨布尔，凡尼身边还有一个家伙让人担心。
2: 提坦是萨布尔的兄弟，如果他在旁边，我觉得凡尼就可能被吃掉了。提坦把我们的小藤鼠看作是移动的小点心。
0: 提坦可能会一口咬死凡尼，而且是干净利落，不留下痕迹。
1: 幸运的是，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萨布尔喜欢上了小豚鼠凡尼。
2: 萨布尔最难能可贵最惊人的一点就是他有耐心，虽然他有时候精力旺盛，有时候行为疯狂，但他一直都是我儿子的好榜样。他很特别，我不会拿他跟任何东西交换的。
3: 应该没有人会认为非洲秃鹳在颜值方面足够优秀，这一脸病恹恹的样子不是他们要死了，而是他们天生就这副模样。潦草的造型让非洲秃鹳看上去像是刚刚遇到了一个糟糕的理发师。他们和自己的亲戚秃鹫一样，都是食腐动物。秃顶有秃顶的好处，可以避免用餐时血肉沾到头上。食物匮乏时，他们甚至会像流浪汉一样去翻垃圾，里面的青蛙或臭鸡蛋之类的东西都是他们爱吃的。也有传闻说，他们饿急眼的时候甚至会吃血。为了快速找到腐肉，垃圾堆、渔村和屠宰场的附近变成了他们心仪的住所。除了平时寻找动物尸体或者翻找垃圾，非洲秃鹳最喜欢的休闲娱乐活动就是过家家。他们会收集树枝搭建一个小爱巢，来讨伴侣欢心。宽大的楔形喙和有弹性的胃适用于他们找到的一切食物。作为一种毫不挑食的动物，非洲秃鹳每天要吃将近1公斤的食物。虽然长得丑，但非洲秃鹳在生态系统其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废物处理工程师，帮助清理垃圾和尸体。虽然听上去这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作，但也需要有人做。非洲秃鹳就这样成为了社区里的义务清洁工，人们应该谢谢他才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大。

0: 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索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是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哦，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

0: 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1: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0: 第一届的加帆赛
1: 对，
0: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一线二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八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加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适合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哦，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这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

0: 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金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
0: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呀，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吧？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

0: 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对，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这个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

0: 传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说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好，出发，
0: 出发。

他们行踪隐秘，与世隔绝，他们是一群急需拯救的濒危动物。一段珍贵的画面带领我们进入野生老虎的温情世界。马达加斯加的生存大师维氏缅狐猴竟然对毒药自动免疫，这些奇妙的动物究竟还有多少未知的秘密？隐秘的动物世界二，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密的丛林，高耸的山峰，这些地方并不适合居住。四面临海，地势复杂，气候多变。它们与世隔绝，是最稀有的濒危野生动物最后的天堂。在印度中部的森林里，野生老虎的数量同样在急剧减少。一些机构设置了隐蔽摄像机，记录残存个体的行为。不过，摄像机捕捉到的并非只有老虎。

一组摄像机拍摄到了一位虎妈妈照顾四只新生幼虎的过程，这是一段前所未见的私密影像。四个小家伙都热爱冒险。

小老虎们刚出生一个星期，太小了，还不能离开洞穴。他们制造麻烦是一把好手，但是却不善于解决麻烦。虎妈妈正面临着一个棘手的任务，用嘴叼起几个乱动的孩子，而她的这张巨口平常都用来撕咬猎物的骨头和肉。

老虎是独行动物，幼虎的父亲会时不时到访，但是雌虎基本上是独自在抚养后代。在他要去捕猎时，问题来了，幼崽无人保护，而森林里危机四伏。这只幼崽走得太远，竟然迷路了，于是他停下来打了个小盹儿。所幸母亲在他受到伤害前及时找到了他，把他带回洞穴。

最后，四只幼虎全部安然度过了生命的最初阶段。三个月时，他们大了很多，但是玩性始终不减。

在这个年龄段，他们仍然主要靠妈妈的奶水生活。几周后，他们已经很会吃肉了，而且准备开始学习独自捕猎，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妈妈把他们带在身边学习。目前，他们还无法耐下性子守株待兔。

幼崽一天天长大，它们长得非常强壮，非常健康。母亲的精心照料终于有了回报。通常幼虎活到这么大的几率不到50%。他们吸取先前的教训，正在成长为熟练的猎手。

这表明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子不会太久了。虎妈妈克服了所有困难，借助隐蔽摄像机，我们深入了解了她的家庭。这段影像资料对于保护野生老虎至关重要。马达加斯加岛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这里有浓密的丛林，崎岖的地形，而且与外界隔绝了几千万年。岛上的动物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大部分动物在别处都无法见到，比如狐猴。狐猴和我们同属于灵长类，有着共同的祖先，但是它们在这里进化出了各种各样的形态和大小。

马达加斯加大狐猴是最大的狐猴，直立起来身高超过一米。从行为上看，大狐猴比他们的许多亲戚更像灵长类。他们很少下树，在地面上他们更乐于直起身体，以一种强劲而独特的步伐跳跃着前进。

马达加斯加岛有着形形色色的栖息地，其中条件最恶劣的莫过于西南部长满多刺植物的干旱地带。这里的地表完全没有水，而且也没有食物，只有退化的叶片，而叶片也有数尖刺围在当中。

然而，即使在这里也生活着狐猴，为世面狐猴完全不喝水也能存活。它们对树木的最后一层防护，也就是有毒的枝叶存在免疫力。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它们甚至对棘刺也毫不在意。

狐猴是生存大师，马达加斯加有多少种森林就有多少种狐猴。这些是猴面包树，在炎热的白天，焦渴的森林寂静无声，似乎毫无生机。但是夜间，猴面包树俨然变成了热闹的广场。鹅蜡蝉出来吸食猴面包树的汁液，不常露面的鼠狐猴也出来觅食了。它只有60克重，是世界上最小的灵长类，用一只茶杯就能装下。一场暴雨突如其来，鼠狐猴为猴面包树绚丽的夜间表演做好了准备。不到1分钟，所有的花朵竞相绽放。

属狐猴享用着甜美的花蜜，飞蛾也闻香而至。猴面包树开花之夜是属狐猴的幸福时光。趁着夜晚的凉爽，这种马达加斯加蜘蛛出来活动了。它需要庇护所来躲避白天的艳阳，这个废弃的壳正合它意。但是壳离得有些远，这只聪明的蜘蛛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几内亚茂密的森林里，一个经验丰富的小组正从远处观察着一群黑猩猩。这些闲适的场景让我们对这些与人类关系极近的野生亲戚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个群体拥有的一些特性曾被认为是人类独有。他们不仅会用树枝吊蚂蚁，还知道如何制造工具，并改造成适宜的形状，用来敲击棕榈树的树心。

他们还用砧板和石头来敲开坚果。黑猩猩互相学习，彼此教育，做父母的还会把记忆传授给他们的后代。除此之外，摄像机还观察到这个群体的成员乐于互相帮助。瞧，这两只黑猩猩就在分享同一块砧板。

但是这种友好合作的关系只存在于同一个群体内部，在群落之外情况就截然不同了。黑猩猩向入侵者发出了警告，附近的一个群体围住了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开始抢夺成熟的果实。这不仅仅是领土争端，无花果是他们重要的食物来源，也是他们最爱的水果，入侵者显得有些紧张。

他们的一个小成员被逮住，然后被残忍地分尸了。黑猩猩是杂食动物，会捕食小猴子和小狒狒，但是同类相食的现象并不多见。这一事件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黑猩猩会把自己群体的利益凌驾于其他群体之上，即使对同类也毫不留情。我们在深入观察其他灵长类群体时，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山地大猩猩是极度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因为偷猎和栖息地的沦丧，它们的数量已经极其稀少，仅有的幸存者都生活在保护区内，受到密切的监护。山地大猩猩的家庭关系密切，通常由父母共同抚养后代，就连魁梧高大的首领银背大猩猩在孩子面前也会表现得温柔可亲。

他只有三岁，就山地大猩猩而言还是一个婴儿。正常情况下，他应该在母亲身边待满五年，享受母亲的照料和保护，学习丛林生存技巧。现在他只剩下父亲了，这位父亲要肩负起母亲的角色，必然有一个艰难的过程。气温开始下降，雨季来临了，观察小组担心这个时候没有母亲的照料，小黑猩猩能否活下来。雨疏风骤的夜晚异常寒冷，通常母亲会在树上搭起舒适的小窝，给孩子遮风挡雨。幼小的山地大猩猩试图自己搭巢，但是他还没有掌握这个技巧。他的父亲无法爬到树上帮他，树木支撑不了他巨大的体重。这对山地大猩猩婴儿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在树上独自待一夜，饱受寒冷和大雨的侵袭，也许会让他送命。不过到黎明时分，父女俩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他们挤在地上的一个窝里，暖暖和和地睡觉了。

岛屿提供了独立的进化场所。在南太平洋中，许多分散的小岛与世隔绝了千万年，生活在其中的动物通常都绝无仅有。这些小岛大多不为人知，很少被人拍到，甚至根本无人探访。但是在期间，我们发现了地球上最奇特、最美丽的生灵。

雄性极乐鸟的歌声是新几内亚岛最珍贵的宝藏。雄性要用翩跹的舞姿吸引貌不惊人的雌性，但是首先他们会仔细清除面前的树叶，以免挡住雌性的视线。第二只雄鸟不约而至享用了它的劳动成果，两只雄鸟共用舞台，雌性极乐鸟兴致盎然地欣赏着。

因为与世隔绝，太平洋岛屿上的动物与其他地方的亲戚有着截然不同的进化模式。新西兰的真鼹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哺乳动物之一，它们有一个独特之处，产卵，而且母亲会在育儿袋里给后代喂奶。马达加斯加长尾狸猫是另一个未解之谜，它是属于犬科还是猫科呢？事实上它是一种猛，当然体型未免有些大。这座岛上没有土生土长的猫科或犬科动物，长尾狸猫是这里最凶猛的捕食者。

并非所有的鹦鹉都会飞，枭舞就重得无法飞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它的喜爱。它是爬树高手，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对健康毫无损害，它们的寿命可达90年。但是大部分枭舞都无法活到这个岁数，猎杀让它们的数量锐减，现在它们已经被列为新西兰岛上受保护的物种。

在遥远的荒野生活着形形色色的动物，它们的秘密我们才刚刚开始触及。它们是这个星球上的珍宝，但是许多物种已经消失，更多的物种濒临灭绝。我们只有加深对它们的了解，才能更好地保护它们，让这些珍宝不至于被飞速发展的世界抛在身后。

0: 不管是河流、湖泊还是海洋，水孕育了地球上不计其数的奇妙生命。头顶瀑布逆水而上，小个子虾虎鱼用一生诠释生命的意义。捕鱼达人水獭满载而归，胶狼却试图不劳而获，坐收渔翁之利。下期奇趣大自然，水下动物世界一，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

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这会儿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该糊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吗？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4: 太容易信了吧？
1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丝点重量不一样了。
16: 这两件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对对，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0: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2: 上什么课呀？
23: 想你的每一刻，
2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事情让人放下防备。
2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

0: 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 当时看你手机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6: 我一个人不够。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6: 这苦的是我才没得呀。
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8: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12: 他是御医伯爵的。
1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5: 好好好，
14: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5: 好。
4: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5: 没法，太好了。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0: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异常。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经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山建筑国庆假期抢抓施工黄金期。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北镇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组织重点项目不停工，重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从严守牢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关口，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2: 国庆假期，记者走进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楼体外墙粉刷、雨污管线沟槽施工正在有序进行。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节日期间，公司分类施策，重点推进老旧小区墙体保温、门窗更换、管网配套等改造施工，同时兼顾工建项目装饰装修及收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
3: 作为惠民利民工程，集团领导和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多次深入施工现场调度督导，严把安全关、质量关，项部全体人员紧盯目标，加压奋进，我们将高标准推进施工，全力以赴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改造任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2: 据了解，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八标段共涉及24栋楼，改造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
4: 本小区现已完成保温工程，涂料正式施工，防水工程正在施工，门窗更换将于10月末完成。配套工程涉及雨排水的铺设、强热电的预埋、彩砖约8800平米、沥青路面约3000平米，现在正在施工雨水管线。我们将严守岗位，严把质量关，攻坚克难，推进工程的建设，按时完成工程，保证百姓的出行生活方便。
2: 国庆假期，北山建筑针对具备施工条件的项目，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资源，加紧推进建设。对暂缓施工的项目，持续做好对接沟通与前期筹备。各项目团队紧盯既定节点目标，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0: 10月3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北镇市，实地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保障工作。他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压实安全责任，细化防控措施，全力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5: 在北镇大芦花景区，孟华强查看客流管控、森林防火、设施运维、应急值守等情况，询问游客接待和安全巡查制度执行细节。他强调，景区要把游客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森林防火、高空设施、人流疏导、地质灾害防范等风险点，常态化排查整改，科学管控客流，完善应急预案，配齐消防救援物资，细化值班值守和巡查机制，严防拥堵、火灾、坠落等事故，守住文旅安全底线。在沟帮子商业城及周边，孟华强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燃气使用、电器设备运行、消防通道畅通等情况，核查消防设施日常巡查、员工应急培训等台账。他强调，商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集中，经营主体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整治消防用电用气隐患，严禁堵塞占用消防通道，属地监管部门要加大节日巡查，及时整改问题，为群众消费购物筑牢安全屏障。孟华强强调，全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聚焦文旅、商贸、工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整治隐患，健全应急响应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节日安全防范，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检查组还前往锦州天盛重工有限公司检查了安全生产工作。
1: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类民生场所、文旅景区等将迎来人流高峰，全市用电负荷进入高位运行模式。为确保全市用电平稳有序，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开启全天候白加黑保电模式，全力保障国庆假期电网安全可靠、平稳运行。
6: 在临河夜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

0: 市记者看到，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运维班组对夜市沿街配电箱、架空线路、电缆接头、商户专属供电线路进行地毯式清查，利用红外测温设备逐一检测设备温度，排查线路老化、虚接、过载等隐性隐患，建立隐患台账，逐项消耗清零，为夜间开市用电安全筑牢前置防线。
1: 我们按照市公司的统一安排，全力做好国庆保电工作。最近我们天天过来，把临河夜市的线路、电箱一处一处仔细检查，有隐患我们马上处理。我们辛苦一点，多跑几趟，就是为了线路不出毛病，用电不出毛病，让咱们锦州老百姓和来游玩的客人都能踏踏实实、安安稳稳过个亮堂平安的国庆。
0: 一线巡查筑牢前端防线，后台调度守住全域底线。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调度值班室工作人员紧盯屏幕，实时监控电网运行态势。节日期间，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抢修队伍物资装备随时待命，构建白天全面排查、夜间重点值守、全域实时监控的立体化保电体系，全方位守护政务运行、民生保障、文旅消费可靠用电，以可靠电力护航国庆假期城市平安有序、灯火通明。
2: 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询价声，奏响了国庆清晨最朴实的市井乐章。国庆期间，石桥子早市烟火气升腾，市民游客纷纷前来逛市采购，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国庆佳节。
3: 清晨8点，石桥子早市人声鼎沸，各类农副产品、时令果蔬、鲜活海鲜和特色早点整齐摆放，品类丰富，物美价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清晨出门，悠闲选购食材，挑选家常副食，在热闹祥和的氛围里置办国庆家宴。
4: 国庆放假期间呢，特意起早来逛一下咱石桥的早市，买了点新鲜的食材，准备一桌团圆饭，和家人一起欢度佳节。
3: 热闹的早市不仅是本地市民的生活阵地，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锦州的热门站点。不少趁着国庆假期来锦游玩的游客专程来到石桥子早市，沉浸式体验东北早市的独特魅力。
5: 咱们石桥早市特别出名，有很多好吃的炸枣啊、驴打滚啊，然后火烧呀。我们从赤峰昨天晚上就来了，赶着人少的时候，今天早晨起早过来，这一次出行特别满意，孩子吃的也很开心，大人玩的也很高兴。
3: 热闹红火的石桥子早市是锦州最真实的市井写照，浓浓的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假期生活，也让外地游客真切感受到锦州的城市活力与温情，为国庆假期增添了祥和热闹的民生底色。
6: 为严厉整治海上安全隐患，防范化解非法捕捞、违规出海、走私偷渡等风险隐患，七月以来，我市公安局全面启动涉海三无船舶专项打击整治行动，陆海联动、源头治理精准发力，全力净化锦州湾海域治安和渔业生产秩序，守护沿海平安稳定。
3: 在渔人码头沿岸，记者看到执法队伍正对海滩沿岸、港湾死角等隐蔽点位进行排查，对船只逐一问询登记。依托立体化海防管控体系，空中无人机编队巡查，岸上视频实时监控，路面警力定点值守同步发力，实现全覆盖排查，彻底杜绝监管盲区。严查的同时，市公安局还常态化开展三无船舶危害及违法行为宣传，引导沿海群众自觉抵制非法船舶，主动参与海域治理，营造全民知晓、全民监督、全民共治的良好整治氛围。
7: 针对锦州沿海岸线点位多、管控难的实际情况，我们坚持打防结合，成功打掉多个涉海犯罪团伙。在三无船舶专项整治期间，全市累计查扣三无船舶100余艘，破获涉海涉渔刑事案件13起，有效抑制了船舶非法出海、违规捕捞的行为，既守护了海上通航安全、渔业生态资源，也最大程度消除了沿海治安风险隐患。
3: 下一步，我市公安将持续深化常态化沿海巡防和综合治理，强化普法宣传，健全长效机制，全力守护锦州湾碧海安澜、海域平安稳定。
2: 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马家新区社区、华兴社区、上河城社区与紫荆街道北美社区

0: 区、离退休干部等支部、红色影视剧组携手共建，举办红色文艺联欢活动，更具红色血脉，以精彩文艺演出为国庆献礼。
1: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文艺骨干力量，整合红色文艺资源，共同打造精彩纷呈的节目。舞蹈《我和我的祖国》抒发浓浓爱国情怀，小合唱《英雄赞歌》浑厚高亢，川剧变脸绝活独具特色。北美红色影视剧组带来了喜庆昂扬的舞蹈《红红火火大中华》，并播放团队原创微短剧，以文艺演绎红色故事，让红色记忆浸润邻里。
2: 今天，我跟汤宁街道多家社区老党员、社区工作人员、红色剧组一起共度国庆佳节活动。感谢社区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同时丰富了我们的晚年生活。今后，我们要多多参与社区活动，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3: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优秀文艺队伍，打破社区沟通壁垒，以文艺传承红色精神，为祖国盛世深情献礼。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社区联动，凝聚党群合力，拉近邻里情谊，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金秋送爽，天朗气清。近日，记者走进古塔公园现场，看到宜人的天气吸引不少市民走出家门，赏秋游园、休闲健身，在千年古塔下感受秋日独有的惬意。 秋日的古塔公园清风徐徐，草木渐渐晕开浅淡秋意，千年古塔巍然矗立，古韵与生机相映成趣。健身区域内，市民有序使用各类健身器材，压腿、拉伸、活动肩颈、舒展身姿。中心广场锣鼓铿锵，秧歌队员彩扇翻飞，红绸舞动，伴着节奏踏出欢快舞步，热闹喜庆的氛围扑面而来。
6: 林间步道上，游人结伴缓步闲谈，古塔公园内大家各得其乐，欢声笑语，萦绕林间，勾勒出一幅温馨祥和的民生图景。
7: 就喜欢秋天的这个时候，官渡舒适，来公园里呢锻炼锻炼，活动一下身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身心呢也觉得特别的放松。
6: 宜人的气候，优美的园区环境，让古塔公园成为市民秋日休闲的好去处。市民们纷纷抓住这难得的舒适时节，在家门口的公园亲近自然，舒展身心，享受简单充实的休闲幸福。趁着秋高气爽，有家人陪着，到古塔公园散散步，在公园里走走看看，既能放松心情呢，一家人在一起也很开心。
0: 下面播发关于小凌河橡胶坝维修改造施工公告。 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部分基础设施老化，需要维修改造。其中5号橡胶坝坝带已达设计使用年限，需要更换坝带。经市政府研究决定，10月8日起对小凌河橡胶坝进行维修改造。施工期间，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采取落坝运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地点。 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二、施工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6年11月27日，工期50天。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远离施工作业区域，注意出行安全。本次施工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社会各界对橡胶坝维修改造工程的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公告。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9: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8: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9: 感谢收看，
8: 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是苏菲亚。
1: 我模仿的是花木兰。
2: 我模仿的是文成公主。
3: 我模仿的是奥特曼。
4: 我模仿的是宇航员王亚平阿姨。长大后，我想成为像她一样的女宇航员。
5: 我模仿的是钟南山爷爷，我希望可以像他一样，成为打败病毒的英雄。
6: 大家好，我模仿的是苏炳添叔叔，他跑步太厉害了，我长大了也想当田径运动员。
7: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8: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

0: 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进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紫荆招绪，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鹰杯雄浑在，画卷展心颜。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
3: 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美食满城。
2: 意气风发的锦城人，在新时代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的声。

0: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1: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舍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那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0: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1: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猕猴湾了。猕猴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猕猴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0: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一直深藏不露。
1: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2: 缺点人的化石，
1: 对，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0: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确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

0: 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二三十万年甚至四五十万年。
1: 把这个土清出去，完了再弄土弄石，弄石头，弄石头就找个这东西。
2: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春季考古。
0: 没好，是保存的挺好。嗯，好的，小心小心，
3: 拿刷子刷一下。
0: 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3: 这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
0: 嗯，
3: 这头已经没有了。
0: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
3: 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0: 嗯，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3: 它都是食草类。
0: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3: 奔跑发力是吧？
0: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3: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0: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
2: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1: 给它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泥啊，刚才你看，就这么大小，然后这是个幼鹤的牙齿，幼鹤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
2: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4: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是咱们在骆驼山发现的，
5: 是一种
4: 大脸马。
1: 哦，
4: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六年的个体，我觉得又发现了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这个挺奇怪的。
1: 夏季，
4: 对啊，它
1: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4: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就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1: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4: 对
1: 在猎杀他们。
4: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1: 嗯，古人。
4: 嗯，对。
1: 猎杀马的人。
4: 对，叫猎马人。
1: 哦。
2: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

0: 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1: 这边不能走，
2: 这边这边这边，
1: 慢点，
2: 这挺好，
1: 你慢点慢点慢点。
3: 我这个洞以前还没见过，真的。

0: 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洞口，不多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进来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
0: 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在这外来的火种，就比较好像这些呢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是呢，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也是慢慢就进化过来的。
2: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3: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梆梆硬的。
4: 它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3: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的。
2: 坦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5: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城外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6: 就是自然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5: 对。灰烬城至少就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
2: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5: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那个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峰顶山一直以后都是挨抱着，就是这个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东南八方都能扩散。
2: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

0: 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1: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安哲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核，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吧。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根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看的时候已经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苦苦，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29: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是玉衣博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6: 我们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好好好好。
38: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0: 没法去，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